0: 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一首大笨钟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这也是今天杰伦音乐时间啊，我们早安八八一为大家呈现出来的这首作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七这位朋友说，你们去周末的星光音乐节吗？嗯，那肯定得去啊，
1: 必须去啊。
0: 对啊，不是我俩想不想的事儿。
1: 哎，去年
0: 说什么大实话，
1: 你看去年咱们台庆的时候，就咱俩主持是吧，
0: 对，
1: 今年如果不

0: 出意外的话啊，
1: 那还是出点意外吧，别让咱俩主持了，老人家也需要休息一下的。
0: 大家想要在本周日啊，也就是17号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啊，记得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了。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当然也期待着大家啊，回复音乐节之后加入我们的活动群，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是不是想一展歌喉呀，或者是哪些就是才艺表演，我觉得想登台跟我们一起来秀一下的话啊，也特别欢迎，记得都是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1: 是的，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所有的主持人都会来去到现场啊，所有人就是从早到晚你听到的所有声音都会去现场，因此大家赶紧发送音乐节吧。另外在今晚呢，我们的23周年的特别企划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呢，最后一场我们的收官之战今晚上演啊，全省9所高校64位实力歌手，那前面都已经唱了2/3了，还有最后的1/3。直播的时间呢是在晚上7:30，
0: 对，
1: 直播的平台呢是在抖音，那你在抖音上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这4个汉字，河南音乐广播是6个汉字，知道为啥不能让咱俩再主持了吧，这俩人加在一块智商有没有120都不好讲，这老说错话你知道吗，
0: 行，
1: 所以发送河南音乐广播这6个汉字，你去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今晚就可以看到还有剩下的20多位同学一展歌喉。
0: 是的啊，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啊，都是同步直播的，并且最关键的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小唐会闪亮登场。
1: 对，我不唱啊，家人们放心好了，
0: 他会当评委啊，
1: 是的，
0: 在线当评委，所以说今天晚上7点记得锁定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各大平台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同学请开麦这个线上的活动收官之战啊，一同来这个关注一下。
1: 我们刚刚一说河南音乐广播所有的主持人都会在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会上出现，咻咻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让大家都在发音乐节了，你们到底是想看谁啊，说给我听听，
0: 像小猪啊，袁石磊啊，
1: 乔
0: 啊，还有
1: 老炮儿，
0: 对对对，
1: 王晴，薛妮是 Shirley 等等啊，这些朋友都在发音乐节。
0: 对，加入我们的群以后快说一说啊，自己有什么拿手的曲目呀，或者擅长的才艺啊，欢迎大家啊，这次我们除了这个主持人在舞台上表演之外啊，也期待着啊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听众们联动联动哈。
1: 对，
0: OK， 时间到了8:09，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0: 组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林清轩家的护肤套盒。
1: 这样一趟套盒呢，里边有3个产品，分别是林清轩4.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然后正装的微珠水120毫升，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日常售价呢要400多，今天在咱们家只要299，而且节目下单呢还送精华油，还送深润修护面膜，还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算下来299，一共是到手10个件啊，10件，
0: 是
1: 超值，非常的划算。这个套盒呢也是在林清轩他们家的官旗卖得很好的一个产品，大家现在可以，如果没有用过他家产品的啊，你可以去他们的天猫旗舰店先去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华油啊，它是4.0版本的，也是很多明星博主都推荐的，核心成分呢叫做清轩萃，它能够帮助修护我们肌肤的屏障，细腻皮肤，抵抗细纹。现在以油养肤这个概念特别的火啊，
0: 是
1: 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精华油的小分子导入，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啊，在保湿的同时还能锁住水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单纯的保湿没有锁水这一块，还是会蒸发掉的，
0: 没错、
1: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特别火了。你像春夏交替的时候，大家换季比较敏感，或者在空调房当中待久了，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这些问题，你用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0: 是，作为一个直男啊，虽然这个平时买化妆品的确不多，但是啊，我去这个各大商场，就是在化妆品特别是1楼会见到林清轩他们家的专柜，
1: 是的，
0: 而且会见到他们的这个 logo 里面有一株这个山茶花、
1: 哎、
0: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用的这个原料特别的天然，特别的自然。
1: 是、哎、用山茶花的有2个品牌，一个是林清轩，一个是香奈儿。你对比一下价格吧、
0: 哦、
1: 家人们，好不好？
0: 是，说到这个价格日常啊，在林清轩家的这个旗舰店单买一瓶水乳一套就是300多，然后呢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没个400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啊，以上小唐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这

0: 这个精华油啊，还有微珠水啊，还有
1: 微珠乳，
0: 微珠乳啊，只要299，其实单一瓶30毫升的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
1: 是的啊，所以现在299你到的是一套的价格，就是不用再额外的买其他的产品了，这一套能够满足你的护肤需求。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咱们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299是品牌直发的，大家啊，不是咱们 UP 商城的郑州仓，这个货没在我们仓里，
0: 是
1: 就是在林清轩的品牌仓啊，品牌直发，正品保证，送给爱人送给自己都很划算。但是咱们的赠品是有限的，送完为止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去抢购了。
0: 是的，前100名啊，今天加赠的是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啊，
1: 嗯，
0: 算下来299到手10件啊，特别的划算。我们是品牌直发，正品保证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老炮说了，我发送音乐节的原因就是想看算术不太好的小唐。
0: 哎，前面有几个这个形容词，美丽大方，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1: 这种话怎么好意思说呢？还得是你。
0: 好了好了，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大家听歌的时候可以回复秒杀，回复一下音乐节，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系列活动了。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对唱。
1: 哦，对，我们今天属于加量不加价啊。
0: 歌的名字叫做
1: 布拉格广场。我在广场

0: 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o.1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啊。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3: 让音乐相伴，
14: 让资讯相随。
13: 早安八八一，
14: 早安，
13: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老歌来自小虎队，叫做《蝴蝶飞》啊，这是他们1996年的作品。
1: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家还在这个用什么这个手摇的那种电话，你知道吗？
0: 1991年怎么会有手摇电话？1991年的时候就有普通的正常电话的了，有那种转圈拨号的，然后也应该也有按键的了吧？
1: 可以、我为什么印象中我小时候还在用手摇电话呢？
0: 那是多小，你展开说说。说起来电话，现在很可能很多小一点的朋友们他不知道，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的通讯真的是要靠公用的电话。现在有了手机，慢慢有了智能手机，大家打电话的几率并不是太高了。
1: 是是是，
0: 我们会非常依赖一些即时的通讯工具，比如说微信。因此微信每一次更新啊，有一些新的变化，几乎都会上热搜。
1: 是的，哎，前两天微信又上热搜了哈，是怎么回事呢？他的这个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这个话题一路飙升啊，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儿。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唠一唠啊，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看到。

0: 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会点开微信，看看有没有访客的这样一个入口。有部分更新了 iOS 的最新版本的这个网友也发现了啊，微信状态的右下角多了一个人形的图标，还能显示浏览人数，甚至能看到访客的头像。
1: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有谁看了你的朋友圈，专门搜索你的名字，点进你的朋友圈去看，你是会知道的。
0: 对，
1: 这就让很多朋友就慌了，因为本来是微信是一个很私密的社交空间，你安安静静的偷偷的看一下别人的状态，刷个日常，这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儿。但是要是留下访客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具体的某时某刻，托哥来看我迪丽热巴，他又去看了古力娜扎，他又去看了刘亦菲，他后面又去看了田曦薇，这些人都知道了。
0: 是，
1: 就是你说
0: 隐私感
1: 是不是有点尴尬？
0: 是吧？
1: 就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讲，尤其是我说一个大实话，大明白话，有的时候我还会偷偷的去看一下前男友的微信朋友圈，因为我不希望他过得好。你说这种如果被他发现了，
0: 是，
1: 那你不敢随便点别人的状态了呀，几乎是没有隐私感的。
0: 对，隐私感直接清零了啊。不过现在呢，这个腾讯最新的一个官方回应也来了，这个所谓的访客足迹的功能，目前只是在 iOS 的客户端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并不是全员上线的啊，而且微信暂时没有正式查询访客的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少部分人能够看到，而且显示的也是浏览人数还有头像，并非完整的访客明细，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
1: 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自己的浏览痕迹被暴露，虽然说好奇访客是人之常情吧，
0: 是，
1: 但比起这份好奇，我相信更多的人可能还是想要那种安安静静的社交环境。
0: 是啊，
1: 不用小心翼翼，不用顾虑太多、
0: 啊、
1: 那刚才托哥也说了，这个功能还在测试阶段啊，
0: 对，
1: 后续会不会正式上线，怎么优化，可能都还是未知数。
0: 是，反正我们是真心希望啊，微信能够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啊，该保留的这个社交隐私还是要帮大家保留好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现在通信越来越发达了，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隐私焦虑也越来越多了。
1: 可不呢，
0: 想不想回到当年你用大哥大的那个年代？
1: 我没用过。在这等我呢，没用过。
0: 当年大哥大可不便宜啊，是吧？
1: 是的。
0: 好像当年装这个固定电话也很贵，
1: 是要收费的，
0: 好像一两千块钱。然后我想起来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家是那种手摇的电话，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住在大院里面，其实我们大院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个电话中转站的这样一个这个部门，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电话都打到那儿，然后他才帮我把
1: 接线、
0: 对对对，接线员，然后转到比如说我老爸我老妈的办公室才能找到他们。
1: 我知道了，打一个固话打到总机，然后总机给你转，帮我接6318、然后转回去，
0: 是
1: 这个概念吗？
0: 这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呀？
1: 这也不暴露年龄，电视剧里不经常能看见吗？
0: 我觉得半百 DJ 是不是说少了呀？
1: 俩人加起来年龄快200岁了，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纵贯线组合。
0: 难怪天天听小虎队，是吧？
1: 今天我们放了不少老歌给到大家，也希望能够勾起往常的一些回忆。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大哥大这个东西，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真的用过，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个手机号码。那个时候大哥大是7位数的
0: 啊，
1: 然后我爸那个手机号还是特别好，
0: 是
1: 叫9011234
0: 啊，
1: 就是搁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能卖不少钱的那个号码。
0: 是，你说到这儿哈，我一度啊，比如说上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始用这个存折，我存折的这个密码就是当年算是特别好的，也是非常喜欢摇滚乐的我的一个学长，他那个时候比较早买 PB 机，他 PB 机是有一个号码的，他的号码就是我那些年的
1: 存折号码存折
0: 密码，对对对对对，你敢想？
1: 等等，这有什么故事啊？为什么单单是他？
0: 因为我能记住的号码可能也就这么多吧，
1: 就这么多，又不想用生日去当这个密码，对吧？
0: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古早的回忆啊，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把话题拉回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因为今天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好物啊，说起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莫桑钻。
1: 是的，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应该会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好，咱们的小伙伴专程去到广东去溯源了一线大牌工厂，大牌工厂，
0: 大牌工厂，
1: 对，出口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品牌今天给大家带到了我们的 爆款商城啊，
0: 是
1: 咱们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一克拉的耳钉，它是分两个嘛，对吧？所以每一个耳钉都是50分的莫桑钻，加在一起一共是一克拉。S 九二。

0: 五银的六爪镶嵌，那券后价呢只要139。
1: 是，
0: 想要买这顿闪亮亮耳钉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个大牌。
1: 哎，价格才139啊，
0: 不是大牌哦。
1: 还有啊，还有我们的伊克拉的这个项链哈，
0: 嗯，
1: 然后圆头直彩2.5折的价格只要159。
0: 对，
1: 总之其实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款式十几款，我觉得性价比都特别的高。
0: 嗯、
1: 哎，总之呢，大家想要冲这个我们今天的莫桑传回复的
0: 钻石，钻石
1: 啊。关键词就是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啦。
0: 对的，回复钻石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啊。
1: 嗯，
0: 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乐盈盈这位朋友就在说520买了一个护肤套盒礼盒，想要送给自己，能不能早点发货？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520不光要爱别人，最近不是特别流行爱你老几吗？
1: 对，爱自己、是吧？
0: 对，
1: 没错，
0: 爱自己啊。
1: 我们会跟我们的小伙伴说一下啊，提前给你发货、哦、
0: 对，
1: 另外520的时候还有个好物啊，是我们 UP 商城的 SK2 的前男友的面膜，大家该冲则冲。为什么啊？因为价格真的是我们做到了这个全年最低价，不用等这个618了。如果大家去旗舰店看的话， SK2 的这一款面膜10片要卖到1190，不便宜的是吧？
0: 是，
1: 买下来这个一片也得花100来块钱，但是我们的520的活动不用凑单，不用满减，价格直降啊，10片到手只要499，帮你省去了600-700块钱啊，一片低至了49.9，而且还送的有品牌的礼袋，哎，买回来自己用啊，或者是送人啊，我觉得有里有面。并且如果大家只想尝试一下的话啊，我们还有个体验装，是5片装的，也是价格非常便宜，只有289块钱。我们只是520啊，福利价的最后30单，卖完恢复原价，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昨天我们还有80单，今天就只剩下30单了，所以可见到大家的热情啊。因为这个确实总体价格来讲它是不便宜的，但是要算单价，划算太多了。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5片装、10片装都可以买。
1: 是，
0: 继续听到的歌，这是来自五月天跟陈绮贞。
1: 哎，这两天关于五月天在鸟巢啊、开演唱会的时候，被北京的各种柳絮、然后缠身的，
0: 烦的不能行。
1: 对对，大家都说，
0: 有人说阿信你吃点化毛膏了，
1: 阿信该配上化毛膏了。OK， 他们这首歌叫做《私奔到月球》。

0: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Both you.
1: Shape of You is Ed Sheeran 带来这首歌。
2: 是这两天小唐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啊，经常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关于蒜苔的梗。
1: 对，经常在我的直播间有朋友在问我说，你要蒜苔吗？你要蒜苔吗？我说最近怎么了？我跟不上什么形式了。这个我知道蒜苔上市了，那现在是在玩什么花样吗？
2: 因为最近啊，咱们蒜苔价格的确是非常亲民，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啊，结果就是被大家各种就是玩梗啊恶搞。而且最近有一个热搜也是关于蒜苔的，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的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煮过饭的人别让他们买菜。为什么啊？就这件事儿特别简单，那咱们河南本地的蒜苔不是大丰收了吗？价格特别的实惠。然后家里有一个没怎么做过饭的妹妹，这个妹妹啊看着便宜直接网购了10斤蒜苔，还自信满满的说，哎，3-4顿就能吃完。结果等蒜苔快递到家以后，满满一大箱子，全家人看着堆了一整个冰箱的蒜苔，集体陷入了沉默，满脸写的都是各种无奈啊。这个画面想想既好笑又心酸。
1: 因为你没有买过菜的人，其实你对重量对食材的分量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2: 对，
1: 那10斤蒜苔想象不到它有多大一堆啊，更不清楚做一顿饭需要用到多少蒜苔，只会凭着感觉跟价格去买，把便宜就多囤，完全不考虑实际的用量。其实你像蒜苔啊，因为它是很难长时间保存的，就算是家里人口特别的多，10斤也不可能在3-4顿吃完。
2: 对，3-4顿吃完10斤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常年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家人一顿吃1斤多蒜苔足够了，10斤至少要吃个7-8顿，时间久了，这个蒜苔放时间久了也会不新鲜哈。
1: 是，
2: 而且没做过饭的人买菜，我觉得大多数人啊，就是可能只看价格和喜好，完全不会考虑到搭配和实用性。
1: 是的，
2: 因为他不做饭嘛，不做菜，是不是？他可能考虑不到怎么搭配和实用，只想着爱吃什么就多买，不想着顿顿吃蒜苔，那种酸爽感是不是？
1: 对，但是作为河南人说，如果真的家里蒜苔买多了，除了蒜苔炒肉之外，你可以用蒜苔做卤面啊。
2: 卤面
1: 啊，就是基本上做卤面的话，要么是蒜苔肉，要么是豆角肉
2: 啊，
1: 要么是黄豆芽肉，对吧？是不是？
2: 是
1: 啊，就是用蒜苔做卤面，然后可能感觉还能多放一放。
2: 是，但是一次这买10斤也真是，
1: 那确实
2: 太多了，
1: 分给邻居吧，好不好？
2: 太多了，买菜啊，看似是个小事儿，其实藏着很多这个生活的智慧啊，要根据家里面人口的数量啊，还有饭。

0: 分量啊，还有这个冰箱的大小啊，精准的拿捏。所以买菜这件事儿啊，我们建议还是交给家里面经常做饭的人更靠谱一些。
1: 是的啊，
0: 是吧？
1: 是。那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看专业人士的，要选有经验的。有一些事儿呢，买一些东西呢，我们也听听别人的意见跟建议，看看曾经买过的朋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0: 哎，
1: 在我们十二群 Leslie 这位朋友说，哎，我得说一下啊，那个林清轩很好用，我的娇兰兰蔻都不用了，全部都换成了林清轩。接下来要把小露珠也换成林清轩的了、还有今天的歌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很好听啊，很喜欢。一句话吧，林清轩很好用。
0: 是，那你看用过的，因为之前林清轩的这个护肤套盒我们是上过架的，
1: 对
0: 吧、今天再次返场，也期待着大家啊能够把握好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机制真的是不用等618了，直接就可以下手了啊。原价日常在旗舰店啊单买水乳，他们家一套就要300多，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没个400块钱下不来。但是我们520专属的破价福利啊，给到大家这个护肤套盒，里面包含山茶油精华油30毫升，还有正装的微珠水100毫升，还有这个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只要多少呢？只要299块钱，并且节目下单还送你各种精华油啊、面膜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刮痧板啊，等于说299到手一共是10件，相当的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回复秒杀，你可以把林清轩的一整套套盒带回家。这个有多好用，真的不是咱们说了算的。之前买过的听友啊，都很多给到了他竖起了大拇指，因为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国货品牌是这么厉害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也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大牌，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是适合自己的肤质，再一个是选合适合自己的价位，有合适的价格赶紧拿下。今天10件到手，只要299，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发送一个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而且发送省钱还可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特别的划算。对环保要求很高的朋友啊，我们还送这个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的一个报告，让您住得更放心。
0: 没错啊，记得回复这个省钱呢是家装省钱，回复这个我们的秒杀是冲我们林清轩的这个护肤套盒。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来冲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夏天到了啊，说热这个真的是这两天温度说热就热起来了，但是有些朋友发现啊，自己开了空调以后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啊，有些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啊，该清一清了。那不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专门清积碳啊，一瓶下去发动机更加轻快了，那带空调不费劲儿，制冷当然也就是嗖嗖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加菲猫说不想吃蒜苔了，这段时间啊吃的想吐，而益达说别急啊，马上豆饺子就下来了，很快就会问你要不要豆饺子了，豆卷子。
0: 真的是，就是凡事啊，吃东西这块一定要拿捏好度，不敢就是抱着一样东西猛吃，真的是受不了的会啊。OK， 时间到了8:50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咱们内地的都市民谣歌手阿四啊，这首歌是2012年的作品了，歌的名字叫做
1: 《浮光掠影》。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3: 崭新的一天。想让你的老房变得崭新起来，想要新房装修，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现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最后来听到这首银河迪厅，明天见。

0: 看啊，现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1: 最后来听到这首《银河谛听》，明天见。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要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到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行性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陆续发售。河南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办管理办法出炉，将重点培训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郑州大学2026年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此外，郑州大学于2026年新增9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化发展机会。
1: 音不准，再好的学。

专程前往广东去溯源，一线源头大厂是出口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品牌，颜色净度都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那关键呢是今天的价格，咱们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的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了。首推的是一克拉系列，对，咱们普通人也可以轻松实现一克拉自由了。有耳洞的姐妹可以入手一克拉的耳钉，每颗耳钉呢都是莫桑钻50分 S925 银六爪镶嵌，源头直供，广播的专享可以享受2.5折，券后价只要139。经典款永不过时，简单不张扬。那一克拉的项链看起来就更加的璀璨了，券后价只要158。锁骨尖不灵不灵的，非常闪耀，温柔显贵，日常佩戴非常百搭。一克拉的戒指自己送给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如果近期有订婚或者是结婚需求的朋友也可以买这个，非常闪。同样是 S925 银的银四爪镶嵌，2.5折，券后价只要199。还有一个经常断货的爆款叫做小方糖系列，给大家争取到了100单的福利价。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领券下单再减100块钱，那总共就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299，方形切割也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下单呢还不到800就能够拥有3克拉。不管平时上班配职业装，还是生活当中配 T 恤裙子，都能够给你的穿搭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当然如果你喜欢大牌同款的话呢，可以入手接下来这个系列，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明星同款哦，券后价只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项链，只要389。所有的莫桑钻呢都是 S925 银镶嵌的，颜色净度都不错，给大家配权威证书发货，支持赴宴，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袋礼盒，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钻石就可以来抢购啦。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昨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 SK2 前男友面膜一上线，就已经有很多朋友下单了。知名品牌，效果在线，还是很多明星博主的心头好。520买来送亲友，自用送朋友都可以。这样的高端护肤面膜破价特惠最后30单，所以大家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首先，前男友作为 SK2 他们家大名鼎鼎、口碑很出众的急救面膜，效果是非常在线的。像约会啊，或者是见重要的人、有重要的场合之前敷一片，会让你的皮肤呢看起来水润透亮，满满的胶原蛋白。坚持敷，毛孔细致到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经常用 SK2 面膜的朋友应该知道啊，他们家这个面膜10片呢就要卖到1190块钱，买下来呀、一片划到80块钱，真是不便宜。那今天 UP 商城520活动，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直接降，10片到手只要499，直接帮你省去600-700块钱，一片低至49.9块，还送品牌礼袋，买来自己用、送媳妇儿、送朋友，都非常的彰显你的心意和价值。我们还有一个甄选体验啊，只有5片装，只要289，这是520福利价最后30单了，卖完就会恢复原价，库存也没有了，正品保障。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下单。

送礼物神队才走心，被很多人种草，好评众多的林清轩重磅来袭了，自用送亲友都可以 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带来超值，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但一瓶30毫升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那这次这个套盒呢，直接配齐了精华油加上正装微珠水乳护肤，一步到位。林清轩这个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我个人也经常会买他们家的产品，以油养肤的效果特别的好。他们家日常在旗舰店单买水乳一套就要300多了，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每个400块钱下不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520专属破价福利 UP 商城就上了一个专属的机制，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包含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微珠水120毫升，正装微珠乳120毫升，只要299。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呢，还送大家林清轩精华油0.7毫升，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再加赠品牌专属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到手10件，超值划算。精美的礼盒包装也很有品质，送亲友也超有面子。品牌直发，正品保障。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后台去抢购吧。

0: 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只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

0: 分行各网点。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主打
2: 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实施。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已经累计达到了3.3亿，覆盖率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本周末我省天气格局将会扭转，预计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2026年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将于5月17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关注考试公告和注意事项，按时打印准考证。

有推出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5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纪念封，以方寸有品为载体，定格百年传奇与冠军荣光。温馨提示，天气炎热，冷饮成为了热销产品，专家提醒不要空腹吃冰，会对肠胃造成刺激，边吃边一喝冰饮也不好，相对来讲吃饱饭后吃冷饮伤害会小一些。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人漫游。
1: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新年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

送礼物省队才走心，被很多人种草，好评众多的林清轩重磅来袭了，自用送亲友都可以。 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带来超值，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但一瓶30毫升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那这次这个套盒呢，直接配齐了精华油加上正装微珠水乳，护肤一步到位。林清轩这个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我个人也经常会买他们家的产品，以油养肤的效果特别的好。他们家日常在旗舰店单买水乳一套就要300多了，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每个400块钱下不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520专属破价福利 UP 商城就上了一个专属的机制，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包含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微珠水120毫升，正装微珠乳120毫升，只要299。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呢，还送大家林清轩精华油0.7毫升，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再加赠品牌专属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到手10件，超值划算。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从河南省财政厅获悉，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增长8.16%，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2地成功入选。郑州有奖发票活动在优化，新增机动车发票上传通道，提醒只要是发票开具企业，在税务机关登记的行业类型属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涵盖的8大行业，均可参加活动。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的任何2项进行组合，完成支付。演员杨紫、韩东君等主演的电视剧《家业》正式定档5月17号，目前预约数量已经超过125万。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0: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9: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9: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1: 听音乐的人，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1: 永远年轻。
1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4: 师父，奉你来与李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5: 师傅说的对呀、啊。
1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7: 展开说说。
1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9: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7: 拒绝拒绝 emo，
16: 直打轻松。
2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2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2: 旋律绕耳边，
23: 快乐每一天。
24: 沉浸式听歌，
25: 沉浸式放松，
2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7: 全程甜滋滋，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送礼物神队才走心，被很多人种草，好评众多的林清轩重磅来袭了，自用送亲友都可以 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带来超值，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但一瓶30毫升精华油就值回原价了。那这次这个套盒呢，直接配齐了精华油加上正装微珠水乳，护肤一步到位。林清轩这个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我个人也经常会买他们家的产品，以油养肤的效果特别的好。他们家日常在旗舰店单买水乳一套就要300多了，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每个400块钱下不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520专属破价福利 UP 商城就上了一个专属的机制，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包含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微珠水120毫升，正装微珠乳120毫升，只要299。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呢，还送大家林清轩精华油0.7毫升，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再加赠品牌专属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到手10件，超值划算。精美的礼盒包装也很有品质，送亲友也超有面子。品牌直发，正品保障。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后台去抢购吧。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假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底，我国已经建成了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40亿元。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昨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的一个海岛边界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大约是35亿度。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茹芸看完烟火再回去，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看完烟火再回去，那这个周末周日5月17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去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星空露营音乐会，我们听完经典的老歌再一起回去好吗？如果您愿意到现场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然后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哎，咱们河南当下真的是已经进入到初夏的模式了啊，这会儿的温度室外已经有30度了，预计今后3天还是晴热在线的，最高温度普遍都是在31到33度左右，所以各位中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省会郑州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明天晴天到多云21到33，后天也就是周五呢，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阵风6级，21到32度。不过有消息说啊，到周末的时候呢，有一轮降雨又会来袭，但是到底能不能下来呢，只有到那是另一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毕竟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小锦腾疼爱。

来自萧敬腾的疼爱啊，希望不要萧敬腾一出外面的雨就下下来了，当年这个梗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啊。不过说到疼爱呢，马上就要到520了，可能您也在为自己的那个他准备着一份小惊喜。其实礼物不在重，而在于这份心意，对吧？对于女孩子来讲啊，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非常经典的，虽然它是一句广告词，但是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就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尤其是在520，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要结婚呐、登记啊，对吧？一颗钻石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号，即便今天啊，我们的黄金价格暴涨，但是钻石的美和光还是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这个呢是我们的商城小伙伴们专门到广东去溯源一线源头大厂，这是出口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品牌，颜色净度都是非常棒的，妥妥的珠宝级别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咱们用普通饰品价格就可以入手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像一克拉的耳钉啊，每颗呢是镶了这个50分的莫桑钻，是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源头直供，广播价我们打了2.5折，只要139。刚才我还在心动呢，我觉得这个耳钉真的很好看啊，就那种很经典的，不管你是穿白衬衫还是穿连衣裙，甚至你穿个 T 恤带都不违和，很百搭。那如果你觉得一克拉的耳钉稍微就是五十分的耳钉稍微有点小有点低调的话，还有这个每一颗都是一克拉的这个耳钉啊，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百搭的。这个也是只是要稍微贵一丢丢，2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另外如果你买想买项链的话呢，有一克拉的项链啊，是经典的六爪镶嵌，也是 S925 银链，这个打完2.5折呢只要159，我觉得夏天戴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另外还有小方糖系列，包括啊它的项链呐、耳钉啊都是有的。而且我个人非常推荐的是，你可以试试我们的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明星同款啊，券后呢只要259块钱。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那种钥匙形状的吊坠的话呢，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这个还送您一只925银的银链。

下的夏至未至，虽然夏至还没有到，但是夏天真的已经到了啊！我们中午吃出去的时候，除了要戴口罩之外，你最好也能打把伞，尤其是女生啊，以免被晒黑。而且涂防晒霜这个也是有讲究，时间很重要。如果你今天一大早出门，但你这会儿才就是一大早就涂上防晒霜，但这会儿才出门的话，那不好意思，可能你的防晒霜就已经失去它的效应了。最好是在出门前的20分钟来涂上，或者是补涂防晒霜，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呵护你的肌肤啊。那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咱们郑州是怎么限行的？今天是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我们限行尾号3和8。范围是郑州三环以内，不包括三环上。如果你想了解全州的限行情况，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限行两个字。看到有朋友在问说，那个钻石怎么买？钻石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哈。马上就要到520了，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在为自己啊，为爱人选择一份礼物，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去看一看。另外有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5月15号呢，咱们郑州的航海体育场会有这个球赛，所以为了保障观赛的安全以及周围朋友的进出安全呢，5月15号会对郑州航海体育场周边的道路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下午的3点半到晚上的10点会对18里和南路，然后航海南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入或停放。另外就是下午的4点半，5月15号啊，下午的4点半到10点半呢，也会对朝奉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各类机动车进入或停放，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注意了。伤心酒杯，周传雄。

前两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上线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这会儿呢微信小朋友在回复说还有没有了，那您可以直接下单就行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款面膜的，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头天晚上熬夜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就蜡黄蜡黄，对不对？这款面膜真的可以让你瞬间的恢复那种精神满满的状态啊。而且啊，它里面呢之所以就是效果那么好，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的一个核心成分非常多，那就是 Pitaro。 要知道神仙水它好用也是因为 Pitaro， 但是 SK2 前男友的面膜它的这个 Pitaro 的含量是神仙水的十倍之多，也就是说你在脸上敷的是好几层的神仙水，效果能不好吗？当然价格也贵，这款面膜在旗舰店十片就要卖到1190。那么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520活动，我们也不凑单也不满减，直降十片只要499，直接帮您省了600-700块钱呀，而且还有礼品带相送，您自己用送人都是合适的。那如果您是第一次用怕不适合的话没关系啊，您可以选五片装的，五片装只要289。刚才小助理告诉我说我们的后台啊，这个 SK2 前男友的面膜的单数已经不多了，只剩最后30单了，卖完就恢复原价了。那此刻您抓紧时间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八八幺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巍的爱，许巍也是他的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啊希望能够在音乐节在演唱会现场听到的，对不对？毕竟也是很多80后90后共同的青春回忆。说到青春回忆，说到经典呢，这个月的17号也就是本周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我们会举办一个星空露营音乐节，邀请各位到现场去参加，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去现场的啊。如果您正好有时间，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五月份是让人充满期待和充满爱的月份啊，当然也充满着高温，因为今年的高温来得格外早一些。像这两天呢，咱们河南很多地方的温度都在34度左右，所以开车的时候开空调是必须的一个动作了，对不对？那如果最近你的空调啊也除氟了啊，也已经清洁过了，但依然不给力的话呢，你就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该储积碳了。嗯，可以试一试看啊。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3瓶，这个只需要239。如果是3到7年的话呢，可以选择清洁降噪的，这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优惠完只需要199，所有的产品都是先加产品再加油瓶，非常的好用，就是有手就会用，只要你能够打开这个油箱盖就 OK 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888，卡其社，游园惊梦。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哎，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今年要装修的需要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家呢，至少一辈子得装一套房子吧，这是至少的。所以装房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当然要选择好的合作伙伴了。市场上的这种装修公司也好啊，工作室也好，有很多，其实我们现在选择权也挺多的。那该怎么选呢？其实除了它的设计之外呢，信用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最终啊，这个房子我们至少是要住几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主打一个品质。除了品质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朋友的反馈来提升质量。所以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邀请业主们到现场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建议和意见啊，而且董事长会在现场聆听。如果这个建议真的是有利于他们改善和提升质量的话呢，现场会发放奖励。那您不妨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而且这次在这装修呢，我们还会送您一个额外的福利，那就是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安心，让你住的也更加舒心。当然之前像记者监督啊，包括工程延阴天赔200啊，这些福利也都是可以继续享受的。你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水木年华启程。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会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行列排除范围的影响。截至昨天，北京口岸本年度的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会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到武汉将会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近日，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持续走高，今明两天，华北平原多地将会冲击今年的第一个35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河南将会持续实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员在线培训考试计划，今年全省计划在线培训超过18万人次。近日，河南省政府明确，2026到2028省财政每年将会安排财力性的转移支付1.5亿元和相关的专项资金5000万元，支持今年全省计划在线培训超过18万人次。近日，河南省政府明确，2026到2028省财政每年将会安排财力性的转移支付1.5亿元和相关的专项资金5000万元，支持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安阳方特、洛阳方特项目传来最新消息，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暂定于2026年的暑期正式开园迎客，洛阳方特项目计划2026年年底基本建成，并且进入设备调试阶段，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开门迎客。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浩翔也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录了祝福哈，一个很有爱的歌手，这是浩翔带来的很有爱。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这首浩翔的田园雷鬼融合了轻流行编曲质感风格的作品哈，用那种非常轻快灵动的节奏线条，包括他非常松弛的这种人声的处理，在这首歌当中把细碎的情绪揉进了温暖的律动，用音乐的治愈感消解生活当中的失意，教会我们怎么去接纳情绪，温柔的治愈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就非常的具有氛围感哈，这个作品用非常极简克制的编曲，包括低吟式的那种叙事的唱腔，褪去了旋律的华丽修饰，就用近乎独白的这种声线特质完成了情绪的深度安放。他是谁呢？他就是周迅。我们来听到这首《大旗》啊，从外放的轻快自愈到内敛的沉静和解，我们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情绪。

个过程。我今天好像看到那个微博上还有一个热搜，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阶段性的，人也是如此，事情也是如此，是吧？这是我们听到来自于周迅带来的《大旗》，出自2005年的专辑《偶遇》当中的一首作品。说到阶段性哈，我们所有开油车的朋友，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给自己的爱车来清除一下积碳。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我觉得对于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楚了解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有1年多的时间了。那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开空调必然会成为我们的刚需，那不少车主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概率比如说空调开到最大的时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你加了氟清洗也花了钱，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空调的锅哈，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呢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啊，带空调就会很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给大家分享我们两款热门的选择哈，就是强力除碳，你就来选择万能通精装礼盒，它只需要239，里面是3瓶哈，比较适合1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型，8到10万公里左右哈，一套来搞定深度清碳。另外清洁降噪的话，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也是一个套盒，里面是3瓶哈，清积碳、提动力、清三元都有了哈，仅需199，兼顾养护和降噪。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制冷给力啊！无论什么时候出行，你走在路上都觉得好开又凉快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是不是我们开车的一个理想状态呢？来听到郝云的这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在夏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有很多的感触哈。有时候我们觉得你看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一段经历哈，每个人都是陪我们一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李振清带来的《匆匆》，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文学性，包括烟火气，对吧？李振清是李宗盛的御用编曲，华语乐坛非常具有质感的创作型的幕后音乐人哈。这首《匆匆》呢，就是极具文人的气质，包括叙事性的都市抒情作品。在编曲上，它是极其克制的，用钢琴铺底，弦乐轻柔的烘托，然后也没有什么华丽的配器什么的，全程都是在服务人生和歌词的意境哈，希望你可以喜欢这样的一首作品，李建清带来的《匆匆》，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哈，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呢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发送成长两个字。当然有一些家长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啊等等，我们不少这个花这个话费钱哈。现在我们来给话费收收身，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发送随身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题要问哈，更专业的一些问题，欢迎你点开链接可以跟客服来进行一些交流哈。发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八八幺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也再次欢迎各位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也是我们的节目群，记得是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小池读书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这是我昨天晚上看到的罗帕写的一个内容，但其实是整理自赵金刚的王阳明六十讲这样一个课程哈。我记得在早年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听各种各样的老师去讲王阳明心学哈，这篇内容的主题就是说，内心越乱的时候，越别盯着自己内耗。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越想控制情绪，越控制不住，然后越告诉自己你别焦虑，反而越发的不安。明明没有做错事情，却莫名的纠结内耗，越自我反省，内心越拧巴。这有点像晚上越想睡着，越睡不着，是吧？就是很多人把这样的状态呢归为自律不够，心性不足，其实往往是方法错了。那王阳明提倡的是醒察克制，就是时刻觉察自己的念头。但是对敏感易焦虑的人来说，过度自我审视只会越陷越深，反而会加重内耗。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两种不安哈，一种是良知的不安，它是有具体缘由的，比如说做错事情了心生愧疚，及时改正之后内心便会踏实。另一种呢，就是神经敏感带来的不安，毫无来由，或者是对小事情过度在意，发完消息呢反复纠结措辞，与人相处不停地揣测言行，即便是没有过错，焦虑也挥之不去。若是后者一味的反省压抑念头，只会放大焦虑，执着于必须消除焦虑哈，本身就是一种私欲。很多人习惯空想内耗，把胡思乱想当做了深度思考，其实呢早已经被得失评价裹挟，陷入到了自我拉扯当中。那王阳明就曾经提醒说，别漫无这个无边无际的去空想思虑哈，脱离行动的自省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破局之道呢，不是压抑情绪，而是转化情绪，投入到具体的行动当中。你别坐着反复的复盘自己的情绪对错，纠结言行的得失，担心工作做不好，你就立刻着手去做，害怕话说的不妥，然后你就专注于做好下一件事情。醒察念头哈，是看见情绪，而非自我否定反复咀嚼。焦虑从来不是敌人，执着于摆脱焦虑才是啊！不必强求内心绝对的平静，不必时刻的苛求自己的完美，把注意力从盯着自己转向认真做事，踏实生活。当你专注于当下的行动，那些不安和内耗自然就会慢慢的消散，内心的平和也会随之而来。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说理论是理论，真是说碰到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自己难免还是会焦虑不安。但这个时候为什么学习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就是你在那一刻能够快速的觉察到说，哦，我开始焦虑内耗了，我开始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好像莫名的有一些情绪的不安，情绪的低落不稳定什么的，那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深呼吸的方式把自己拉回到当下哈，就是做那个最小化的事情。当你拉回到自己，把自己拉回到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好像会有一些改变哈。欢迎大家发读书，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哈，大家可以进行阅读。

张先带来的带着梦想去旅行哈，这个马上就是母亲节呀，520什么的哈，母亲节过了是吧，马上还有520，哎呀，我对对，主要是我妈马上要生日哈，我在想这个怎么样给她选礼物，最近一直在看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重磅福利哈，就是林清轩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很多粉丝反馈说哈，单一瓶30毫升的精华油就可以值回原价，因为我们之前推荐过哈，那这次的套盒呢直接配齐了精华油还有正装的这个微珠水乳，护肤是一步到位。我们知道林清轩是以油养肤哈，线下有专柜，4.0 版本的这个精华油作为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也在推荐，核心成分呢就是清轩萃，能够帮助我们修复肌肤的皮肤的这个屏障，细腻肌肤，然后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套盒里面搭配的林清轩家爆款的微珠水乳啊，内含这个红山茶花提取物，还有这个抗皱肽哈，能够强韧肌底，帮助肌肤饱满弹润。你像这种换季敏感呀、空调房待久了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的问题，你坚持用这套哈，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因为我们到商场知道林清轩就在一般在一楼是吧，就是很贵嘛，我们去买一套这个水乳啊，300多，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没有个400多你下不来。那今天是520专属破价福利，我们的商城的专属机制哈，不用凑单也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内含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复这个精华油30毫升，还有正装的微珠水120毫升，还有这个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只要299，而且在节目中下单还会送你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深润修复面膜5片，前100名我们再赠送你刮痧板一个哈，就是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到手10件哈，朋友们趁着有活动的时候真的要下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9: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那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装修方面的信息，你看你是否会心动哈？如果家里有一套房想要装修，其实说到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踩坑，对吧？那个该花的钱都是要花的。但是如果你花了钱，然后你被恶意增项了，推诿扯皮呀，延期没有人管，然后那个辛苦钱打了水漂，那心里你当然会很气，是不是？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呢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怎么样，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我们会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胡歌带来的《忘记时间》。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今天限行尾号3和8。天气阴转多云，气温21到31度，体感偏热。河南中西部、南部今天傍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市民出行建议携带雨具，户外作业人员做好防雨防雷准备。河南2026年民生实事推进计划为招超过3万名失能老人发放养老补贴，提升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康复护理服务能力。郑州持续推进城

0: 式停车设施建设，依托人防工程新增公共车位，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优化市民出行体验。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举办，将发布全国博物馆精品展览推介结果，推出多场文物主题特展。甘肃推行育儿补贴一站式掌上申领，简化办事流程，依托政务平台实现全天候线上办理，便利群众申领补贴。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五月适宜清凉运动，可以选择傍晚散步慢跑，饮食清淡，多吃新鲜果蔬，少吃辛辣油腻，养护肠胃健康。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的一直鼓着，我就即便摸到它看到它，我这心里也不舒服呀，即便它是良性的哈。所以您看，就是要不然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先吃个定心丸，说是良性的居多哈。那骨头上长的东西分几类？就是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是吧？
1: 对，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可以这么说，就像刚才提到的，90%以上都是良性的。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常见的有脂肪瘤，有骨头上骨囊肿，这种骨纤维瘤，包括单发的那种骨软骨瘤，其实都是良性的。只有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恶性的肿物，例如说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种骨头上的骨肉瘤、软骨肉瘤、油纹式肉瘤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发病率啊非常非常低，都是百万分之几，所以说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这些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啊，比很多这种癌症的发病率其实还要低很多。
0: 那到底发现骨头上长东西，咱们第一步该怎么做？稍后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既然说了这个良性的居多，90%哈，那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会稍微放心一些了。但是这个良性的骨肿瘤，它不疼不痒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管？
1: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说的这种良性的肿瘤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跟我的病人说定期观察，但是定期观察并不是说放任不管。而是说我们定期例如说哈，每3个月了，每6个月了，或者是最长的我们会是每12个月来医院定期复查，拍个彩超啦，拍个 X 光啦，做个 CT 啦，或者是有个别的人需要做核磁共振或者其他的一些检查，我们要定期复查的。最主要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肿物啊，它有没有变化，大小有没有变化，性质有没有变化，还有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些查体，看看病人本来不疼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出现疼痛啊？如果有以上这些变化的话，那还是要赶快处理的。对于一些特殊部位的，例如说骨盆了或者脊柱这些部位的肿瘤，如果病人本来哪怕病人没有出现疼痛，但是病人他出现了一些，例如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大便障碍了，那这更是要赶紧到医院来就诊的。
0: 好，就出现任何的异常立即到医院去。如果说呢，咱们查出来就是这个良性的骨肿瘤的话呢，就定期去进行一个复查，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很多朋友的时候呢，一听说要观察观察，我这心里面老是觉得这有个事儿哈。一般情况下这骨肿瘤长出来，它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让它这个再消失吗？
1: 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
0: 消失不了呀。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哈，然后您也不用这个紧张了，反正它也没事，既然存在就让它存在，是吧？咱们定期去复查。
1: 对，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啊，如果没有出现短时间之内明显的变化，它基本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0: 它不会有影响的哈。
1: 对，
0: 咱们先不用紧张这个事情哈。但是我们也听说这个骨肿瘤啊，听说这个软组织肿瘤哈，这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一回事吗？
1: 我们虽然是叫骨肿瘤科，但是其实我们接诊的病人的范围啊，包括各类的骨与软组织肿瘤。顾名思义啊，骨肿瘤就是长在骨头上的肿瘤，对吧？但是软组织肿瘤呢，其实相对来说范围可能更广一点，包括长在肌肉里边的，长在脂肪里边的，长在我们的血管上的、韧带上的、神经上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接诊的范围。
0: 好，这些都是到咱们科室来进行就诊的是吧？
1: 对对对，都是我们这儿来就诊的。当然了，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例如我们经常大家都知道的脂肪瘤的、纤维瘤的，这些其实都是良性的肿瘤。其实只有一小部分就是软组织肿瘤是恶性的，像滑膜肉瘤的、脂肪肉瘤的等等等等。
0: 好。那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定期的一个检查，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发现有那个骨包的话呢，尽量赶快到这个医院去查一查。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40多岁男性啊，身上发现就是凸出来大概比花生米还要再大一点点的那种肿，长的有关系没有？
1: 这个完全是我们科室接诊的范围。我们平常在门诊上其实接诊的都是类似的这种病人。如果只是有花生米大小的这位朋友，其实不用过度的紧张。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你首先做个彩超的检查，看一下这个肿物的范围还有大小，还有初步判断一下它的性质。花生米大小的肿物啊，恶性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所以说不要太过于担心。
0: 您先去查一查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也会听说这个原发性啊，包括转移性啊这种。那您看这种的话，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的话，大概这两者的治疗思路各个方面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啊接触到的病人，其实转移来的跟原发性的这种。

0: 相比，其实转移的这种病人相对来说其实是更多一点的。
1: 嗯
0: 嗯，对于原发性的这种肿物啊，我们的理念是以肿物完整切除为主，我们是要彻底根除的。然后做完手术之后，有一少部分病人，我们是对于恶性的肿瘤来说，我们是要辅助以放疗或者是化疗。而对于转移性的这种病人呢，更多的其实我们是采取一些姑息的治疗，因为原发的，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有原发部位的肿物的，它既然出现转移了，一般情况下相对是比较晚了，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姑息的治疗，主要的是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病情，缓解疼痛，其实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好，您看这会儿真的还有人在问，他说问一下主任，就哪些人更容易患上骨肿瘤呢？
0: 骨肿瘤我们就我们接诊的这个人群来说哈，如果要是举个例子吧，因为每不同的肿瘤它有不同的性质，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拿恶性的骨肉瘤来说，拿恶性肿瘤骨肉瘤来举例子吧，它可能就是说更高发的年龄是在10到20岁或者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幽门肉瘤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儿童青少年比较多见一点，骨软骨瘤就是30岁到60岁的人可能更多见一点，而良性肿瘤呢，其实它有的时候各个年龄段可能都能看得到。
1: 嗯，所以它其实我们说到高发年龄的话这一块，它是不是也不太好讲？
0: 对，它如果你只是说骨肿瘤高发的年龄，这个确实不太好说，因为骨肿瘤骨于包括各类的骨于软组织肿瘤，每一种肿瘤它可能有它自己的好发年龄，因为这个概念太笼统了，就不太好讲它的好发年龄到底是在哪个阶段。
1: 嗯，那它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哈，可能是跟遗传、环境、饮食有一定的关系，但说实话现在没有特别明确的就指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身上长了一些骨于软组织肿瘤。
1: 嗯嗯，好，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聊，看能不能探索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就是骨肿瘤啊，然后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最起码我们先日常做好自己的一些这个保健吧，是骨肿瘤啊，然后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最起码我们先日常做好自己的一些这个保健吧，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呢，第一时间说我知道该去哪儿哈，去做一个检查，而不是说我先观察，我先等等看，以免遗过了病情。那当然您这会儿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继续和我们这个保持联络哈，我们也是3种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

0: 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们是陆先生乐队。

0: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骨病骨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秦光华。秦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骨上长包别慌，分清两恶是关键哈。骨与软组织上的这个包块到底是良性的虚惊异常，还是需要警惕的信号？怎么分清疼痛的不同信号，发现问题之后又该怎么一步步科学应对？

0: 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聊到哈，欢迎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复哈。那您看，就秦主任，到底什么样的疼痛是骨头在报警呢？
1: 一般情况下哈，就是我们这种骨头上的疼痛，我们一定要鉴别好，尤其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疼痛叫生长痛，很多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晚上放学活动完之后回去跟家长说自己腿不舒服，很多家长呢不是太重视，他就觉得这就是生长痛，然后可能就觉得你休息休息就没事了，但其实我们这种骨肿瘤的引起的疼痛跟普通的生长痛还是有区别的。生长痛呢一般情况下是活动之后会出现疼痛，而且它很多时候是两侧对称的，它呢相对来说啊，它这个疼痛啊不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而我们骨性的这种骨肿瘤造成的这种疼痛呢，一般情况下它是持续性的，而且它会进展。对于有一部分病人啊，它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叫有一个疼痛叫夜间的静息痛，这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晚上哪怕你躺那儿你不活动，它也会出现疼痛，而且严重的时候啊，你睡着了它可能能疼醒。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重视。
0: 就夜间静息痛，这是一个信号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如果生长痛的话，它一般是什么时候才会疼痛？
1: 生长痛一般情况下是活动之后它会出现疼痛，而且它一般是对称的，而且这种疼痛啊可能相对来说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痛点。
0: 您看这种平台上也有人留言哈，这位家长朋友他说呢，我们家12岁的男孩子哈，总说自己这个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那个部位疼痛，这个是生长痛还是有什么问题？一直没去查过。
1: 如果是单侧的这个单侧膝关节的这种疼痛，我们家长还是要重视一下。每次他上下膝关节，疼痛，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外观跟对侧的腿有没有区别，有没有肿胀，有没有皮温的升高，有没有红肿。我们可以轻轻的按一下，看看有没有疼痛。如果这些情况都有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查。
0: 如果是两个膝盖都是一样的，然后都疼痛，是不是还稍微就是让人家长这会儿听节目的话稍微放心一点点？
1: 对，相对来说危险系数要低一点。
0: 但是还是建议您抽时间可以带孩子去查一查，是吧？
1: 对，其实很方便。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的话，一个 X 光可能也就是10分钟就开了。
0: 就 X 光是吧？
1: 对对。
0: 好，明白了哈。那你看除了疼之外，就还有哪些症状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呢？
1: 除了疼痛啊，如果我们疼痛的部位出现了这个局部的皮温的升高，就是我们摸上去有点烫手，或者是疼痛部位这个血管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血管就是说明显是比对侧的这个看着要凸起来了，我们一定要重视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不明原因的，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之间你就觉得没有食欲，天天就比较乏力，然后不明原因的发烧，体重呢持续的下降，这个我们一定要重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可能会，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之间你的胳膊打比方抬不起来了，或者是你的腿出现这种疼痛了，麻木了，我们也是一定要重视的。虽然就是说有一部分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刚才提到的下肢的疼痛和麻木，但是如果你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突然之间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能排除是脊柱的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这种情况。
0: 明白了哈。那你看还有骨肿瘤的话，它是会导致这种骨折吗？
1: 骨肿瘤导致的骨折我们临床上叫做病理性的骨折，并不是说只有恶性的肿瘤才会出现病理性的骨折，良性的这种骨肿瘤如果对骨头造成了侵袭，它也是有可能造成病理性骨折的。这种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的骨头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坚硬的，但是病人得了骨肿瘤之后啊，它是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侵袭的，侵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整个骨头啊就像一块砖似的，它是一个空心砖，或者说我经常跟病人说就像一块木头，用我们河南话就说这块木头它糟了，你轻轻一碰它就骨折了，甚至有些病人他一咳嗽甚至就弯腰轻轻的拿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会出现骨折，这叫病理性的骨折。
0: 嗯，病理性的骨折哈。
1: 对对对。
0: 哦，那发生之后的话，这种治疗难度跟普通骨折是不是也不一样？
1: 一旦出现病理性骨折，那确实是比一般的这种骨折治疗难度，治疗起来还是要稍微要有困难一点，因为这种骨折啊，会出血量会比一般的这种骨折要更多一点。
0: 嗯，
1: 这是其一。再一个呢，如果是恶性的肿瘤的话，

0: 有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肿瘤的扩散的，
1: 嗯，
0: 所以说整个手术难度其实还是要比平常的骨折要大一点的。
1: 嗯，好，其实刚刚您在回复那位听友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如果发现的话呢，还是到医院去拍一个这个 X 光，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发现骨头上有这个骨包呀，有东西的话呢，我们第一步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0: 嗯，这个肯定是的。其实如果要是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已经发现有包鼓起来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尽快来到医院来就诊的。首先呢，是要到我们的骨肿瘤科，如果没有专业的骨肿瘤科，我们是可以先到大骨科来让他们做个筛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先拍一个 X 光，如果稍微复杂一点，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查，例如像 CT 了、核磁了、骨扫描了，甚至是拍 CT 了等等等等。
1: 嗯，好，咱们先去做一个初筛再说，是吧？
0: 对。
1: 就是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我的体检报告当中会出现那个骨囊肿哈，像这种情况严重不严重啊？
0: 骨囊肿的话一般情况下不是很严重。我们说啊，骨囊肿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骨肿瘤，但是我们还是要区别对待的，是多大年龄的，是孩子，
1: 嗯，
0: 成年人还是老年人，不同的部位我们处理起来也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种负重区的这种骨肿瘤，如果要范围比较大，而且对骨头有比较明显的侵袭的话，我们还是要重视的，最起码我们要定期复查。对于儿童的骨囊肿，如果是那种比较巨大的骨囊肿，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因为刚才这位朋友提出来这个问题相对比较笼统一点，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有办法回复的特别详细哈。其实平台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像这位朋友在说家里有老人出现了骨转移，除了吃药止痛之外，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他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吗？问一下主任。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稍后要不然问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好不好？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呢就是您直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刚刚说的是关于这个骨肿瘤的一些事情哈。其实呢，这个儿童青少年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很多孩子出现这个不长个啊，或者抵抗力差这些情况，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但是咱们很多家长也是普遍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的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哈。您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同时您家里呢这个不方便拉宽带，觉得说哎，我每天都喜欢通过这个手机来查各种各样的信息哈，包括用 AI 来查一查我今天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呢，我那个想给话费瘦身了，怎么办？那您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另外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呢是只换不修的。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回复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呢都会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呢。
2: 只是喜欢你终究会忘记他，可是忘记。
1: 我们这个平台上各种各样的留言都有哈，然后也看到有朋友说，哎，你们 UP 商城昨天给我们推荐的 SK2 前男友面膜哈，这个我已经下单了，什么时候能收到货？应该尽快，很快就会收到哈。UP 商城这个发货的速度，各位可以放心。我们都知道 SK2 前男友面膜哈，这个效果包括品牌都是非常在线的，很多明星博主呢都会来推荐。那您看520买来送亲友啊、自用啊、送朋友都是可以的，非常高端的一款护肤面膜，破价特惠。最后30单，所以今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款面膜的话就是一个急救面膜啊，它非常的效果强大。你看急救面膜哈，如果说呢这个约会见重要的人之前敷一片的话，就会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更加的水润透亮，满满的胶原蛋白哈。经常用 SK2 面膜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说，在旗舰店10片下来是要1190块钱，挺贵的哈，买下来一片是要百十来块钱了。但是今天的

0: 发布商城520活动，不凑单也不满减，价格是直接降，10片到手只要499，直接帮您省去了600-700块钱，一片低脂49.9块。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就是它非常适合送人，我们特别贴心为您准备上了品牌礼袋哈，所以呢您送媳妇啊送朋友啊也是尽显心意和价值。甄选体验还有5片装只要289，520福利最后30单，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赶快回复秒杀去了解下单吧。这会儿也欢迎各位继续可以把您那些个性化的问题直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时间。
1: 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骨病骨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秦光华。秦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骨头上长包了，您先别慌，分清两恶是关键。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我们也会邀请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当然刚刚也说了，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复，因为有很多疾病可能各位也没有发得特别清楚哈，所以还是需要您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要到这个线下来就诊哈。您像上一小节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家里有老人查出这个骨转移，吃了药止痛，然后呢想问一下主任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的。这个在临床上您有遇到过吧？
5: 经常会遇到。其实这个朋友啊，他提这个问题也比较笼统。一般情况下，我们那个他这个出现骨转移是转移到哪个部位了？这个区别也很大的，就是特殊的部位啊。如果转移到脊柱上，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方式来给病人来解决问题的。他如果转移到这种长骨的负重骨上，我们也是有办法来给病人解决问题的。但是有些特殊的部位确实处理起来相对来说稍微棘手一点，只是不知道这个朋友到底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是不行的话，您就线下，然后呢找到这个秦主任哈，来就诊一下哈。当然看到有朋友也留言说呢，网上说骨肿瘤要做基因检测，真的需要吗？问一下主任。
5: 其实我们临床上确实有一小部分病人需要做基因检测，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恶性肿瘤的这些病人，例如说我们的骨肉瘤了、游纹式肉瘤了、软骨肉瘤了。包括骨细胞，甚至是这种交界性的肿瘤、骨细胞瘤，他们会出现一些基因突变或者是基因融合，确实是需要我们来做基因检测来进行判断，但是绝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是不需要做的。
0: 绝大

0: 大多数不需要做，这个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一个建议哈。那您看，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在网上看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哈。当然网络真的帮助我们很多，有的时候不过这个信息呢它也是鱼龙混杂的哈。就网上的关于这个骨肿瘤的信息呢，最大的坑是什么，在您看来？
1: 网上啊，确实是网上的话，我们观众朋友看完之后啊，确实是不要全部都相信。例如说哈，有一些网上的人就说，哎，我这个虽然我长这个长肿物了是吧，但是我只要不疼，那我就问题不大。其实啊，对于大多数的良性骨肿瘤来说哈，它确实是不会让病人特别疼。但是有一小部分这种低度恶性的肿瘤啊，它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它也是不怎么疼的，我们也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但是等它出现疼痛之后，咱们再来就诊，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就有点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哈，我虽然长东西了，但是我自己通过按一按热敷啦，或者说我贴个膏药了，就像刚才您说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消掉？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给它消掉的，你反而你做按摩、做热敷等等，你刺激这个肿物啊，它反而有可能会长得比原来还要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不要去做这些东西。第三个呢，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恶性骨肿瘤啊都要截肢。其实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保质的方法，保质率甚至可以达到80%到90%。所以说哪怕是我们得了恶性的骨肿瘤，我们也一定不要慌，来医院就诊。
0: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关心说，那我这个如果一旦是这个骨肿瘤的话，它能治好吗？
1: 得了骨肿瘤之后，绝大部分的良性的骨肿瘤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对于恶性骨肿瘤来说，现在绝大部分的恶性骨肿瘤5年生存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哈。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像我们的骨肉瘤一样，如果是单发的没有远处转移的这种骨肉瘤的病人，现在5年生存率我们可以达到70%到80%。而对于软骨肉瘤来说，如果是低级别的这种，我们甚至可以达到90%。高级别的现在能达到50%，而幽门肉瘤呢，我们可以达到70%。其实这个比例其实已经相当相当高了。
0: 就是一旦发现的有点偏晚的话，是不是给治疗难度会提高很多？
1: 对，如果要是来就诊的比较晚的话，主要是有一些病人来了之后，他就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了，这种病人治疗效果确实相对来说就要差一点了。
0: 那您在临床上就遇到的这些病患就耽误时间这么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一般情况下还是由于不重视，就是觉得
0: 有症状了就没在意是吧？
1: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早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可能由于这个肿物比较深，他可能自己就不知道，到一定的时候，哪怕他在体表他能摸得到，因为这个肿物可能没有那么疼，对他的生活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他可能就不是太重视，等他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就稍微有点晚了。
0: 那所以我们每年如果说做一个正规的这个体检的话呢，像那个肿瘤标志物等等，这些能够检测到吗？
1: 肿瘤标志物对有一部分肿物是可以检测到，但是肿瘤标志物对于骨肿瘤来说，很多时候说实话实际的临床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0: 所以如果对刚刚您说的这隐藏比较深的一些，那是不是它疼痛感也不强哈，包括您说的那个周围可能摸起来也没有什么异物感呢，或者说是不是也没有说那个局部感觉摸上去有一点点发热，那我们怎么发现它呢？
1: 其实大部分的这种肿物啊，尤其是这种性质不好的肿物，它早期是有一些临床表现的，只是我们没有重视。例如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我会让他们仔细的回忆一下，你最早的时候这个病人出现不舒服的是什么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在他来就诊之前很久很久，他就已经出现这些不舒服的情况了。
0: 就第一次出现不适。
1: 对，只是当时他们都以为不是这个恶性的骨肿瘤，而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这种不适。
0: 他这个不是是不是中间第一次出现完之后哈，可能我这个后来就这个信号也不特别明显，症状不明显，会出现这种反复吗？
1: 很多很多都是，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是一个骨盆区的这个骨肿物，可能有一些病人他活动完之后他就疼痛，甚至慢慢他哪怕不是说进行体育活动之后他就出现这种疼痛，但是他就不重视，一开始他是以为自己活动量是不是太大了，然后是不是造成肌肉拉伤了，他是按照这个方面来想的，所以说就造成可能就有点耽误治疗了。
0: 所以你看哈，我们还是觉得说疾病的话呢，还是以预防为主，是吧？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效果当然会更好。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身体有哪

0: 一些不适发出了一些信号，咱们就还是要当回事儿，是吧？
1: 对，
0: 不要自己对引起重视啊，不要自己给自己寻找安慰，说哎，可能是我是不是最近有点累了，我休息休息再看看哈。然后如果您看了之后发现第二次又出现了，哎，这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又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是吧？然后依然不去医院做相关的这个检查，所以到后期的话，一旦到这个中晚期的话，是不是这个治疗起来难度也加大很多？
1: 对对对，这肯定是的，比早期治疗起来难度要大太多了。
0: 嗯嗯，是，就像我们的皮肤哈，咱们日常的话也是要做好这个护理，一旦说经常不做护理哈，这个皮肤可能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呢，那有可能我们前期用了这个一分的力量可能会达到一分的效果，后期可能我得用十分的力量达到一分的效果哈。所以今天的UP商城也给大家推荐了林清轩的护肤套盒哈，然后这款套盒的话呢也是被很多朋友来种草的。首先的话呢，这个林清轩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他有线下的这个专柜，他们家的这个林清轩全新的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呢，很多粉丝反馈说这一瓶30毫升精华油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值回原价了。这个套盒而且配齐了精华油加上正装的水乳，护肤是一步到位的。这是我们 UP 商城520重磅福利带来的一款超值的林清轩的护肤套盒哈。林清轩呢就是以油养肤，那精华油呢也是他们家的这个镇店之宝。日常的话呢，旗舰店单买水乳一套要300多，再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每个400块下不来。那今天520专属破价福利， UP 商城专属机制，您依然是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礼盒的话呢，这里面真的是有精华油啊，正装，还有正装的这个水120毫升，正装的这个乳120毫升，只要299。同时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下单，再送您精华油0.7毫升，还有修护面膜5片，还有这个前100名呢再加赠就是品牌的专属刮痧板一个，算下来299呢是到手了10件，非常的超值划算。划算哈，同样UP商城的小伙伴也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包装，如果说您送亲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品牌直发，正品保证，送家人送自己都是超值划算，赠品也是有限的哈，送完即止。所以这会儿呢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去了解下单。五月份的天气呢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会发现说空调好像这开了也不太管用啊，怎么回事呢？那您去加了氟之后还是觉得说好像温度还是降不下来，这怎么办呢？问题不在空调，可能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这会儿呢就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它是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再打开这个空调时候就会觉得车内瞬间就变凉了哈。也重点给您推荐我们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呢是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这个活动价只要239，还有一款呢是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下单。这两款产品也都是我们很多听友车友用出来的，口碑真的是相当的好啊，您也不妨来了解试一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刚刚片花当中听到说魅力八八幺马上要迎来自己23岁的生日，23度的夏天也刚好遇见你哈。我们这个星光露营音乐节即将浪漫开启，就在5月17号，等你来赴约。同样您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吧。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骨病骨肿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秦光华。秦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骨上长包别慌，分清两恶是关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也可以把问题啊直接就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能刚刚的话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我发送那个秒杀了解一下520我要送人的一些礼品也好，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发送成长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了解，发送音乐节等等关键词都是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您呢有关于任何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这个关于骨头上长包的这个相关的科普问题哈，在听节目的时候也都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我们统一来整理一下哈，然后有请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这简单的回复。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这个装修的时候呢，想选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装修的机构哈，有没有推荐的？当然是有了哈。您找到我们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让您在装修的时候呢，能够省钱，同时的话呢，能够装出一个充满爱的这个房子哈。另外，房子后期出现问题的话呢，同样你说我可以找到这个装修的机构也好，或者找到我们也好，我们是有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的。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同样也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然后您直接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如果说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或者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也都会看到哈，我们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举办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在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呢，您想装修省钱省心省时省力，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秦主任在这个临床一线哈，您遇到就是问题比较多的是哪些？
2: 您指哪方面？
1: 就是您在临床上嘛，大家都是带着关于这个骨肿瘤方面的哪些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点呢？
2: 大家一般情况下最关注的哈，其实不同的肿物关注点不同，例如说良性的肿物，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肿物切除之后会不会复发，能不能彻底的切除。对于恶性的肿瘤呢，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肿物切除完之后会不会影响它将来的生活，再一个会不会影响它的生存。
1: 好，这个都是我们大众普遍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另外看到平台上也有大家在留言说这个脂肪瘤和脂肪肉瘤怎么区分，想问一下主任。
2: 脂肪瘤和脂肪肉瘤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两种肿物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肿物。脂肪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物，而我们的脂肪肉瘤是一个恶性肿物。脂肪瘤呢，一般情况下生长比较缓慢，而且这个肿物摸起来啊，它是质软，我们叫质软，摸起来比较柔软，而且它没有什么明显的压痛。一般情况下我们摸这个肿物的时候，它活动度比较小，它生长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而对于脂肪肉瘤呢，这种肿物啊，它有可能是短时间之内明显变大的，而且这种肿物摸起来啊，相对来说它比较硬，而且我们摸这个肿物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肿瘤的边界相对来说不是太固定，而且我们按压它是会有疼痛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做一个初步的这个检查，然后呢我们需要做核磁共振，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最终呢我们还要做一个穿刺的活检，通过临床影像病理三结合来给出最终的诊断。
1: 好，大家如果说觉得身上突然间冒出的那个包包哈，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话呢，就是您不用在心里面一直担心，但是不行动哈，马上到线下就诊哈，是吧？还有的话呢，有人在问说这个夜间膝盖疼痛哈，很担心是骨肿瘤。
2: 嗯，夜间疼啊，其实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就是骨肿瘤啊，因为。对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膝盖疼啊，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最常见，虽然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哈，但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让大家引起重视，并不是说很多疼痛它就是这种骨肿瘤引起的疼痛。举个例子吧，大部分的青少年他出现的疼痛还是生长痛比较多见，只是说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些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要重视，不要不在意。
1: 明白了哈，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秦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2: 其实有一点想跟大家聊，就是说当然生活中我们确实是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说身上不明原因的出现了这种包块哈，如果这个包块不是特别大，我们自己可以先摸一摸，按压的时候又不是特别疼，是吧？我们就没必要特别紧张，来医院找专科大夫给我们做出最专业的判断，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好，还是提醒各位，就是及时做好相关的这个体检，包括筛查，出现一些异常的话，是吧？那今天节目当中的话，也非常感谢就是秦主任哈，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帮我们来读懂骨头上的良与恶哈，打破一些包括网上我们看到的各种这个谣言的一些信息吧，教我们科学面对骨与软组织的一些健康问题哈，就是大家出现之后的话，也不用焦虑，咱们第一时间就到线下去就诊就好了，是吧？
2: 是的。
1: 好，另外的话呢，也要提醒各位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这个特别企划的同学请开办校园歌手大赛是重磅开启了哈，11到13号，那每天晚上7点半，您抖音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视频连麦，真人真唱，精彩不断，青春开麦，生动中原哈，咱们今天晚上直播间不见不散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再次感谢秦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2: 再见。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先来关注省内消息。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有2地入选。目前民族瑰宝舞之传承2026河南省传统舞蹈展演在焦作闭幕。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2026年4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数据日前对外发布，前10名中仅1款燃油车，其余9席均为电动车。关注一下文体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晚，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著名演员巩俐用中文宣布戛纳电影节开幕，这也是戛纳电影节影史上首位华人演员发表开幕致辞。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剑岭》。

Hoo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杨宗纬的声音呢是自带那种磨砂感的暖嗓子，中音区呢非常的醇厚，尾音呢又带有一丝气声，就像是在你耳边说话，温柔又治愈。尾句《幸福的风》用假声轻轻的收住，像叹息又像感恩，克制又戳心。这首歌来自于黄丽玲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杨宗纬带来一首歌叫做《幸福的风》，也把时间带到了17:09。欢迎各位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问候一下各位哈。那今天呢，你看幸福的风，今天是热热的风吹到脸上，33度呢，几乎成为了今天全省气温的一个标准线。除了西部山区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0度上下，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指向了33度。和昨天我省的西部、我省的南部局部31到33度的体感相比呢，今天的高温范围是进一步扩大的。在我省，省会郑州呢也在偏南风的吹拂下，气温稳稳地站上了33度。这种持续晴晒哈，使得空气湿度不断走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随之处于高位。面对这种日益浓郁的暑气呀，除了多多喝水之外，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这个心态的平和。也许说心态的平和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消暑的良方，调心养神，哎，少想一些烦心的事儿，哎，少想一些烦心的人，保持一下淡泊宁静的心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坏情绪和杂念呢都会消耗气血，尤其是耗心神儿，太过忧心呢就会心血不足，心火呢就会往上烧，就特别容易急躁，然后晚上还睡不着。现在天热的时候，建议大家啊，中午啊可以适当的午休片刻，可以更好的滋补心气。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天气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如果说出汗太多的话，人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疲惫。也希望你夏天养心入境，进入佳境。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皮肤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你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经过太阳紫外线一晒，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很容易受损，而且呢你看还容易晒黑，而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套林清轩的护肤套盒，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的林清轩的护肤套盒。为啥把这个分享给大家？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哈。林清轩呢是以油养肤，线下是有专柜的，4.0的版本精华油作为他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都在推荐。核心成分是清轩萃，能够帮助修护咱们皮肤的屏障，而且细腻肌肤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而且呢，套盒里面搭配了林清轩家的爆款的微珠水乳，内含红山茶花的提取物，加上抗皱肽，能够强韧肌底，帮助肌肤饱满弹润。你像这个春天夏天换季的时候咱们用上哈，尤其是现在大家在空调房

房当中待的时间比较久，皮肤容易干燥起皮儿，上妆卡粉，你坚持用这一套，皮肤状态就会越来越稳定。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这个张晓这位朋友就发信息说啊，我现在这个年龄能不能用哈，就快40岁。可以可以，我们这个是不挑这个年龄的，不挑肤质的哈，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日常旗舰店的单买一套水乳要300多，加上价值100多的精华油，你没个400多块钱你下不来。今天的520的专属的破价的福利 UP 商城专属机制哈，不用凑单，不用满减，现在整套正装套盒里面是包含林清轩的4.0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的微珠水120毫升，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这会儿呢，今天你在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给您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加上深润修护面膜5片。如果说你再手速快一点，前100名抢进前100名下单啊，还可以再获赠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算下来就是299，到手10件。因为我们 UP 商城从来都是让大家拿一份钱，然后带走一大筐，299到手10件，超值划算。精美礼盒包装呢有品质，送亲又 有面子，而且你看520马上是不是又要到了，送礼物呀你选对才走心。所以呢就给大家来分享被很多人种草好评众多的林清轩护肤的套盒，299块钱，不到300块钱，到手10件啊，品牌直发，正品保证，送爱人送自己都非常划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林清轩的护肤套盒了，这个价格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发秒杀过来吧。他的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眼前的这首歌叫做《在音乐里醒来》，在音乐里一同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一起来庆生吧，朋友们。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特别的线下活动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还有朋友没有报名的吗？赶紧发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扫码进群参与我们的报名了。我们的活动时间啊，当然要挑大家周末在家放松的时间啊。5月17号，对不对？5月17号是星期日啊，大家没有什么事儿的话，赶紧发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同啊到星光露营音乐节的现场来给河南音乐广播庆生。时间过得真快呀，这转眼间已经过去23周年的日子了啊。5月18号当天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在5月17号就进行了一场线下的活动，就是本周日哈。如果说朋友们你本周日啊想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庆生的话，诚挚的欢迎大家，哎，携家带口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音乐节3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进行报名喽。只能说现在的朋友们报名啊积极性非常的高，现在我看几个群啊都是好几百人了，所以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您就发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稍稍的透露一下啊，到现场了之后会有很多主持人唱歌，而且呢还会有丰厚的礼品来等待着大家，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周日正好大家没什么事儿想来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庆生的，千万不要。

错过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现场，到现场多拍点视频啊，给没有来的朋友们羡慕羡慕，炫耀炫耀，没有来都得后悔，跟你讲。当然你在发视频的时候啊，你在转发视频的时候，你得需要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你看你是不是非常的焦急。这个时候你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啊，随身 WiFi 呢特别适合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以及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您就直接来参加，直接来这个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呢都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咱家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年有1200的代金券，给到您买东西省下不少的钱。你看今天是5月13号了是吧，离5月20号越来越近了。5月20号呢，很多要结婚的这个新婚即将要踏入婚姻的啊，这个小青年们哈，就是定在5月20号这一天想扎堆呢领证，所以呢520又到了新人扎堆领证的一个热门的时段，但是很多准新人都在纠结说怎么去约呀，去哪儿办理呀。那我们呢也从郑州市民政局了解到，郑州结婚登记呢共有4种官方正规的预约的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首先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正好办的 APP 进行预约，你登录正好办之后搜索结婚登记哈，就可以填报信息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预示办的 APP 来进行登记啊。第三个方式呢，就可以进行电话进行预约。如果说你不熟悉线上操作，有材料咨询需求的新人呢，你可以拨打辖区的婚姻登记处的专线电话，和工作人员来沟通预约时间、登记相关的事宜。那如果说你线上没有预约到怎么办呢？你可以按照预约优先、现场有序等候的方式，你直接携带身份证等证件前往各区的婚姻登记处排队到现场办理登记就可以了。那针对520当天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登记高峰啊，记者从金水区、管城区、中原区等多个区民政局了解到，各区呢均已提前做好了增开窗口、工作人员提前到岗、中午无休、延时服务等预案，全力保障新人的领证体验。但是其实呢，这个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同时提醒啊，准新人们，你要算好时间账。其实领证呢，只是婚姻生活的开始，登记日投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那跟平常它并无区别，不必专挑这一天扎堆耗费精力。确实是这样哈、啊，你要是好好的经营婚姻，你放在哪一天它都可以，真的是啊。我觉得，你不再朝朝暮暮是吧？如果说那你要是两个人，你不好好经营婚姻。就是520当天领啊，日后也免不了小吵小闹，是不是？所以呢，更重要的爱情的真谛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好好的去经营，而不在于说到底是哪一天去选择一个所谓的吉日哈、啊，去领取这个结婚证。那朋友们也可以根据我刚才说的4种方法来及时进行5月20号当天的领证的一些结婚登记和预约。17:3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聊聊天。哎，今天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来跟我分享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找到我。520要到了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想给女朋友买一个小礼物，买什么小礼物呢？还有一些咱们的女生朋友们，独立自主的大女主们说，我也要给自己买一件小礼物，买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精致的钻石。哎，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专程前往广东去溯源一线的源头大厂，出口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品牌，颜色净度都非常好，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我就这么说吧，就那天我们选品会上的时候啊，所有的主持人，尤其是女主持人，都把现场我们带过来的货品带了个一遍。哎，这个好看，哎，你这个钻好看啊，你这钻1克拉的好大，
哦，你这个耳钉好看，哦，你这个布灵布灵的小方糖好看。你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些款啊，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么多，一个是一克拉的耳钉，还有一克拉的项链，一克拉的戒指，小方糖系列爆款，经常断货的。你想来看看这个款啊，这会儿时间你就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钻石两个字，你发钻石过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看这么多的款，总有一款适合你。不，我说的应该是总有 N 多款适合你，很多款你看了你就不想走。你关键是它是一个珠宝级的莫桑钻哈，就是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我就给大家说几个吧。第一个是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个一克拉的那个耳钉，一克拉那个耳钉券后价只需要139。一克拉的那个项链啊，经典的六爪的镶嵌，再送给你 S925 的银链，券后只需要159。还有那个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哎呀，这个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方糖的钻戒啊，小方糖的钻戒 S925 银镶嵌，源头价2.5折，只要199。还有那个，你要是戴上那个戒指啊，你再配上那个小方糖的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你下单之后啊再减100，只需要269。另外呢还有很多，有一个项链也比较好看，那个项链叫做人鱼类项链，它是一个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就夏天的时候你穿裙子佩戴起来非常的好看，高端上档次，明星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哈。那今天的款式比较多啊，到底大家先以哪一款，我刚刚说了比较多，你可以这会儿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反正啊，我觉得我是女生，我就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而且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啊，珠宝级的莫桑钻，它的颜色净度都不错，而且给大家配备了权威的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你自用送亲友都可以。所以你看夏天来了哈，冬天的时候我们不戴首饰就不戴就算了，但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皮肤露出来的地方，我们把自己装扮装扮，真的你戴上这个之后，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好一点点，100-200块钱的一个东西是吧，取悦自己我觉得是可以的。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首歌 See You Again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速度与激情》的主题曲兼片尾曲。那最近一段时间呢，Fun Desire 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宣布说，流媒体平台 Peacock 一这首歌 See You Again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速度与激情》的主题曲兼片尾曲。那最近一段时间呢，Fun Desire 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宣布说，流媒体平台 Peacock 已经正式启动了《速度与激情》电视剧的制作。Fun Desire 就说，正如你们所知，我们非常珍视这些电影，但过去10年里，我们意识到粉丝们想要更多，但也他们希望

0: 呢也将会出席到现场当中。时间来到17:39，此刻您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方式也非常简单哈，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洋洋的节目的线下社群当中了。一天俩小时不够跟朋友们聊的呀，对不对？你加入到社群当中，我们社群当中有非常多的活动，精彩的活动，还有一些丰厚的礼品来等待着大家。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雪，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刚才有听到那个同学请开麦的活动，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企划啊！全省的9所高校64位实力歌手集结专业评审团的在线坐镇打分，从5月11号到13号每晚7点半，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来看到真人真唱，精彩不间断，今晚也有哟。

好妹张惠妹带来这首歌给我感觉，你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啊，就是你要是排队站在那个红绿灯第一辆的时候，你听这种感觉，你一踩油门你就想窜出去，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哎，我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浑身都在散发着力量啊，就喜欢听这种强劲的歌曲，喜欢听强劲的歌。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爱车能够时刻呈现强劲的动力。如果说你的爱车一到夏天也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系列产品。这个产品呢，我们的自己的主持人、记者、编辑，我们都在用，真的是用事实来说话哈，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它主要是使用方法也简单，哎，咱们买回去之后直接倒进油箱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咱也不用去汽油厂维修店。你想，你但凡你开到汽油厂维修店，半天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对吧？你用车不方便呀。你现在有一个更便捷的方法，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888三个阿拉伯数字过来，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系列产品了。轻轻积碳，给咱们发动机瘦瘦身，动力提升提升。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油耗给降下来。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积碳呢，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呢，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这都是三瓶哈。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想要把油耗降下来，再给咱的荷包省省钱的朋友们，今天不要犹豫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除了咱们的爱车，咱们的家装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省钱优惠，优惠省钱啊！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好几遍。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2000元家装补贴您领回家，咱装修房子的时候就能直接用，省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咱大姨二舅三奶家，哎，咱们装修房子的时候，你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领到手了。到时候装房子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而且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你的家装事宜，发省钱过来吧。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小柯还有叶蓓带来一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首温柔舒缓的旋律慢慢落幕了，让我们满心底都是温柔的回忆和满满的美好期许。世界上所有的温柔的相遇呢，终会沉淀成安稳的日常，所有双向奔赴的美好呢，最后都想拥有一个温馨安稳的小家。所以呢，如果说咱们啊，这个今年和心爱的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咱们需要呢打造一下咱们自己居住的小家，你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或者说呀，有朋友的房子现在呢已经住了大概一二十年的时间了，想把它换换新，你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局部改造也是可以的。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每个月呢也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呢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此外你看，由我们媒体做全程的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的是一口价，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呀，有问题说赔就赔，也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所以正好今年咱们家要装房子的朋友们，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咯。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期啦，大家这首歌叫做 Try Everything， 也是电影《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哈，尝试一切。其实我们现在提倡孩子能够尝试一切，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精彩。当然了，我们作为父亲母亲哈，我们作为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方面，我们也要尝试一切方法让孩子呢茁壮成长。比如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解一下我们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那参与节目的互动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给到你100元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块，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就发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稍后第二小时见喽。
1: 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关注一下省内消息，河南省财政每年将安排财力性转移支付1.5亿元和相关专项资金5000万元，支持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河南持续做好涉企业、三农、公共政策、社会热点、文化旅游等网络谣言的发现辟除，有力打击谣言传播，维护清朗网络空间。5月12号，清朗河南公布7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本周末，河南省天气格局将扭转，预计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截至12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日前，浙江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发布2026年高层次紧缺人才拟引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拟聘人员公示，羽毛球奥运冠军黄雅琼拟聘文化旅游学院专业带头人。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成功时刻。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一言难熬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一些琐事，所以我们要学着和过往和解。有时候啊，放过自己，放宽心态，慢慢的自愈，你就会发现，哎，快乐越来越多了。这首歌周传雄《快乐练习曲》，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掌握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你不管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这都是本事哈。18: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各位想要联系到我的方式，让我看到你的文字语音的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来聊天了。这几天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是新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还有哪些朋友没有关注，关注到之后呢，有很多惊喜给到大家哈。您就发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到我，我都是可以看见的。说到快乐的方式，女生朋友们哈，你看一天工作繁忙，晚上回到家之后啊，你给自己做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护肤，看完自己的那个皮肤呀变得越来越好，你的心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您来我们 UP 商城，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林清轩的护肤套盒。这个林清轩呀真的是被很多朋友种草的，好评无数啊，今天他又来了。 UP 商城的520的重磅福利，带来超值的林清轩的全新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护肤套盒。很多朋友都反馈说，你知道就单一瓶30毫升的精华油就已经值回原价了。这次套盒当中直接给大家配齐精华油加上正装的微珠水乳，护肤是一步到位。像这个夏天啊，春天夏天换季的时候，皮肤比较敏感，就有时候老想去抓那个脸蛋儿，有点痒啊，或者说皮肤缺水比较严重，经常在太阳的这个暴晒下啊，皮肤呢屏障也容易受损。这个时候你就用上林清轩的护肤套盒，它里面是有红山茶花的提取物，加上抗皱肽，能够强韧肌底，帮助肌肤饱满弹润，而且它不挑肤质啊，干皮滋润，油皮呢肤感清爽，妥妥的一个宝藏护肤品。日常呢，旗舰店单买一瓶水乳，一套水乳就要300多，你再加上一个精华油100多，你没个400-500块钱它下不来。今天520专属破价福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299，到手整套正装套盒，里面是包含林清轩的4.0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30毫升，正装的微珠水120毫升，正装的微珠乳120毫升，299块钱。那你现在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送林清轩的精华油0.7毫升，深润修护面膜5片，前100名再加赠品牌的专属刮痧板一个。这刮痧板真不错，算下来299，到手10件东西，超值划算。精美礼盒包装，你不管送自己啊，送亲友啊，送给妈妈呀，都非常的合适。品牌直发是正品，给大家做保证，大家放心下单，送爱人送自己都非常划算，赠品有限，送完为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林清轩的4.0版本的护肤套盒，299，到手10件，这个价格真的是啊，不心动都很难啊，特别心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林清轩以油养肤。接下来这首歌凯尔莫为带来的溜溜的情歌，这首歌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喜欢猜歌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0: 溜溜的情歌，把时间带到了18:15。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歌词接龙环节，喜欢猜歌的朋友快来吧。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呢，依旧是洋洋给大家来播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副歌部分我会播放几句演唱啊、原唱，但是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猝不及防的突然把它点停掉。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如果说你正好知道这句歌词是什么，你顺着唱着唱着，哎，下面那句歌词我知道呀，赶紧参与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有一份礼品等待着大家来领取。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咱们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过来，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但首先你要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首歌呀，相信很多70、80后、90后都蛮熟悉的啊，相当有点年头了，江山的梦里水乡。我们仔细来听听看，待会儿我在播放的这一段当中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喽。

0: 梦里遥远的幸福。
1: 梦里遥远的幸福后面是什么？后面还有一句，朋友们能不能想出来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把最后一句没有播出来的咱们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说没有听清，熟倒是熟，就是顺不出来那句是什么。来，我们再听一遍。

0: 要正确答案的话，你把它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提示一下梦里遥远的幸福后面还有七个字的一句歌词。哎，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哈，有奖品来等待着各位。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宝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2: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3: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2: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2: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刚才听到的是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宣传版本啊，一个西游记取经的版本，就很多小朋友听完我们这个版本之后都听不够，都想一遍一遍的听，最后呢都把万能通这个都印到脑子当中了。说到我们的万能通啊，它确实是我们的明星产品，而且呢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最主要它的功效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好评。什么功效呢？如果说咱们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型，很建议大家啊，在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加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别看它小小的一瓶，它的功效可不小，它作用非常大，能量很大，而且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看像我是吧，你汽车小白，你打开油箱盖，然后往油箱里一倒，轻轻松松就可以解决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还有呢上线检测尾气超标的一些问题哈，可以缓解，有效的缓解。您这会儿发送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链接，我们给您着重推荐2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如果说咱8万公里以上积碳比较厚了， 你像怠速抖动比较厉害，还有呢就是动力不足的也比较厉害，还有呢就是发动机的噪声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就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装只需要239。如果说咱们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呢，咱们就直接选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哎，当中也是三瓶，这三瓶它是主打不同功效的哈，仅需要199，您就发。

送阿拉伯数字啊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张大哥这位朋友发了三个汉字的888过来啊，也一样可以收到啊。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三个发财的小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的汽车呀开起来像新车般的顺畅和宁静，祝您永远走在一路顺风的道路上。18:23，咱们开上咱们的爱车，开上咱们的老伙计，去哪儿呢？5月17号，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线下活动“星光露营音乐节”上来玩一玩、耍一耍吧，朋友们！您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就可以进群了。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今年的2026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正因为有你们的关注，我们才能一路步履不停走到现在。那当然呢，我们的生日是5月18号，我们在5月17号生日的前一天呢，会举办一场线下的活动，非常好玩。去年参加过我们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朋友，今年都已经早早的在群里报名了哈。如果说你想参加到我们的音乐节当中，咱带上孩子，带上爱人，咱一起来唱唱歌，在歌声当中回忆一下曾经的美好岁月，跟我们共同庆祝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时间是5月17号周日，大家都不上班啊，赶紧来。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了。时间是5月17号的下午哈，您这会儿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啊到对话框里面，就可以获取到二维码，您直接识别扫码就可以进群了，然后就可以获得报名的方式。一定要尽快哦，因为现在报名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想来听我们主持人唱歌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最重要的是哈，你在这样一个初夏的天气当中，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听歌，吹吹初夏的风，是一件特别美好和惬意的事情。相信我，一周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这首歌要请出的是杨宗纬和张碧晨，《凉凉》。

这是杨宗纬还有张碧晨带来一首歌叫做凉凉，就是有一些歌吧它就是自带一些季节的属性，你比如说凉凉这首歌吧，我要是寒冬腊月播放的时候，朋友们该说哎呀本身天都那么冷，你又放个凉凉更冷了，对不对？但是我要在夏天放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好开心啊，就觉得哎瞬间凉爽了许多，真的是这样哈。而且呢你看现在啊，就是这几天时间，尤其是5月13号、14号，我国华北多地呢将冲击今年首个35度，所以我想问朋友们，你们家开空调了吗？我是早早都开了，朋友们开了吗？你看，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呢，很可能暗藏病菌的脏风吹进体内，危害身体。就是空调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脏。大家有没有亲手去拆过那个空调那个滤网？你拆下来之后，你真的是大吃一惊。多数人呢，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呢，滤网当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你像尘螨呐、霉菌呐、以及细菌呐、病毒等一些微生物哈。那中国环境科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研，这个结果真的是有点恐怖啊！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除细菌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是超标的，而且呢要警惕一下军团菌藏身于空调当中。那到底朋友们说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自己来清洗清洗啊，教大家一个清洗的方法，就是首先啊关闭电源，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另外呢，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就是你空调那个盖儿一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过滤网，用清水冲洗刷洗啊，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另外呢，你清洗一下蒸发器。什么叫蒸发器呢？过滤网取下之后，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一下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不要喷淋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呢，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静置15分钟，然后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这样的话污水呢就会从排水管流出了。所以高温季来临之前，启用空调之前啊，建议朋友们不要忘记清洗，使用的时候应该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也需要及时就医。18:32，欢迎来锁定魅力嗨不停的直播。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这首歌有点年头哈，来自于江山《梦里水乡》，我们来听听看，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0: 幸福来喽，他就在我的身旁，就是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正确答案。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那这位朋友呢，叫做李冰，回答正确了。还有呢，童星源今天回答是他就在心上，不是很对哦。还有蓝色飘逸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蓝色飘逸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他就在我的身旁，
0: 哎呀好好听呀。还有呢，小林，他就在我的身旁，回答正确。宁静致远，且听风吟，乔以及杨华，还有2010 Mountain Monster 李小超，好学成，还有哲，还有杨丹丹，小胖妞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也要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叫做蓝色飘逸，恭喜你拿走我们今天的特别的奖品哈！您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发送给杨洋，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张碧晨，下一秒。

雪，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独特格调的一首歌，来自于 Julin 蔡依林带来这首歌《怪美的》。生活呢，本就应该美的别致哈，家装呢更要装的合自己的心意，满眼好看。你说你工作一天回到家，晚上看到这儿也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地方，那儿也是自己特别啊安排的一处设计，你看到之后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当然，这要建立在我们在装房子之前啊，和一个非常专业的设计师有充分的沟通。很多朋友在装房子的时候说，那我不知道到。

你该从哪一步做起？我一直觉得装房子这件事情，咱们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正好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我们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了，而且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工程延期一天的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呢，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所以你就放心把家交给我们，并且有我们的媒体记者来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您放心就可以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房子装好了之后，躺在大沙发上，哎，吃两块榴莲，吃点自己喜欢吃的水果，那幸福感忽然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但是吃榴莲这个事儿啊，也给朋友们唠唠。有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吃榴莲，但是近日呢，福建有一个女子啊，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然后她的脖子和面部呢突然大面积的泛红，继而全身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呢，她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78%，最终呢，她被确诊为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啊，榴莲配酒就和头孢配酒是一样一样的。榴莲呢，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它会强烈的抑制肝脏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所以乙醛呢是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所以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啊，不要沾任何酒精，包括啊料酒啊、藿香正气水啊等等。过敏体质还有肝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榴莲与酒的间隔拉开至少3天。哎，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哈，千万不能吃完榴莲再去喝酒哈，有可能会引发身体的种种的不适。18:45，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五月天的这首歌，什么歌？你

0: 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什么歌，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其实讲的是人生当中珍贵的不是拥有哈，你不一定要占有它，而是一起走过的回忆。你看啊，就是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哈，他其实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个财富，他陪伴我们感受一下精彩的人生。所以呢，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孩子的健康啊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大家很关注孩子，哎，这个营养均衡不均衡呀，这春夏的时候个子长得达标没有达标呀。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啊，可能是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关注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了。还有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小海豚，他说怎么跟你们来互动呢？咱们的广播从哪里互动呢？您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就是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们的文字啊、语音呢、图片呢、视频呢，就像你跟你朋友聊天的一样，你想发什么东西我这边都可以看得到。也欢迎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啊。当然呢，互动的时候你手机得有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给大家推荐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每半年呢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

彩神家很纯净的声音啊，回到最初，我们都盼望着褪去岁月的疲惫，回到最初干净纯粹的模样。其实呢，我们的肌肤也一样，谁不渴望重回水润透亮的好状态呢？尤其是现在初夏的时候，日常熬夜呀，风吹日晒呀，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所以想要快速修护焕亮，你拥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你知道我们昨天给大家一分享一上线，已经有很多朋友下单了，知名的品牌，效果在线。那520呢，买来送给亲友，自用啊，送朋友都可以哈，现在这个价格呢，只剩最后30单了，不要错过，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经常用 SK2 面膜的朋友都知道 ，SK2 的旗舰店啊，10片要1190，买下来一片划到80块。今天呢 ，UP 商城的520活动，10片只要499，直接帮你省去600-700哈，一片低至49.9，送媳妇儿自己用，送朋友尽显心意和价值。另外呢，我们还有5片装。只需要289，如果你要想先试一试哈，也可以选择这个5片装的520福利。最后呢，只剩30单了。我们如果说大家抢完了，就恢复正价了，恢复原价了，正品保证，大家放心下单。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那约会的时候，见重要的人之前，你敷上一片，让肌肤看起来水润透亮，满满的胶原蛋白，回到最初我们肌肤水润蓬弹的那种状态，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499到手10片，还有5片装的289都可以发“秒杀”过来。18:57，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发5点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 ，ending 曲目来自于麦子杰《少年梦》。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多地近期持续高温，这种持续的天气使得空气湿度不断走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随之处于高位，提醒公众注意消防安全。本周五上午，河南省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河南省零工市场一楼举办，提供就业岗位8900多个。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表示，全省有560家医疗机构、5.81万名护士入驻遇见护理到家平台，居家护理服务项目拓展至75项，惠及群众15.1万人次。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5月12号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是民用交通工具，重约500公斤。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幸运之星。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

这首歌来自痛仰乐队带来的《为你唱一首歌》。其实提到痛仰乐队，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啊，摇滚圈内非常接地气，而且是最懂得在路上的一支乐队啊。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哎，这张专辑真的很厉害哈！当年呢，痛仰乐队的成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漫长跋涉，才会有为你唱首歌这么温柔的声音。我曾经看这首歌的评论区哈，有一条比较戳人，就有一个乐迷说，曾经听这首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掉眼泪。可能流眼泪也不是因为这个旋律有多复杂，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唤醒了平静生活当中的我们，是不是？热搜当中还有一句话说，你的目标不是结婚，而是真切的在这首歌当中感觉到幸福，是不是？可能每次听到这首歌旋律响起来的那一刻，都能够想起这个看日落或者是美好生活的憧憬啊。北京时间19: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我发现做乐队的人真的是能量特别的强，你想想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这穿过内蒙、西藏等等哈，一路长途跋涉，你说要是能量不强，那半路就得想回家，是不是？所以呢，今天也有个聊天的话题，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觉得自己是能量高的人还是能量低的人？如果此时此刻把你的身体、你的状态比作是一块手机电池，你可以报一下你的这个实时的电量啊。这个点了，应该很多朋友都该下班了，对不对？如果此时此刻您的电量还是持续在90%以上，随时可以支棱的状态，那你太牛了，你绝对是高能量人群。还有的朋友说，我能量不高不低，属于比较平稳运行的状态，就是50%到80%，是不是？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当然还有朋友说，我现在哈，就是赶着回家做饭，现在是属于省电模式，开启了自动降频省电模式，电量只有20%到50%，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毕竟忙一天了。当然还有朋友说，我现在电量只有10%，马上就得充电，不然就得关机啊，谁也别跟我说话，耗电。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您此时此刻的电量达到了多少。昨天晚上哈，就大概8点那一会儿，可能很多朋友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抬头看哈，就是晚上的7:59，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假运载火箭点火升空，而且呢它的轨道刚好从咱河南上空划过去，像郑州、洛阳、开封、安阳、新乡好多地方的朋友哈，亲眼见证了特别神奇的一幕，就是一道特别亮的亮光嗖撕开夜幕，而且后面拖出了一个特别宽特别梦幻的这个尾迹云，在天边泛着银蓝色的光，就跟科幻电影似的。好多人都说哈，这是这个火箭夜光云，百年难就是难得一见哈。所以没赶上的朋友也别遗憾，您此时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火箭两个字，有一个高清实拍的视频啊，这个链接您都可以打开看一看哈，可以清清楚楚的再看一遍那道点亮咱河南夜空的光。哎，相信你看到之后就会明白什么叫科技的浪漫在此时此刻具象化了。回复火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啊。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好朋友们，这个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你究竟是个高能量的人还是低能量的伙伴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可以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7: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潘在提醒各位朋友们，在中州大道北三环交叉口，在中州大道上哈，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占用了3个车道，最左侧的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刚才通过咱交广领航的大数据看到哈，中州大道北三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大概有3-4公里的缓行。那应该是事故处理，再加上这会儿的这个中州大道车流量还稍稍有些大哈，也提醒咱路过的车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是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咱可以提前变道哈。另外呢，此时此刻看到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南三环机场高速哈，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有2到3公里的缓行。目前的陇海高架在未来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但是没有排队的情况，也提醒咱们的车友哈，走了一天咱可以这个稍微再集中注意力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顺利的抵达目的地。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您是属于那种能量特别高的人，就是上了一天班，晚上还能够朋友一叫随时出去玩出去嗨的人，还是属于现在只想静音啊，电量只剩10%的低能量人群。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哈。我发现这个咱音乐广播的车友很可爱，就不高不低的居多。目前还没有那种像小马达一样的高能量选手哈，基本上都选 B D 只想静音，或者是躺一天才能够重启的低能量体质，这样的朋友比较多，是不是？其实啊，这个人的能量高低不光是要看心情，有时候呢直接就写在脸上了。不管你是高能量的随时能支棱的，还是低能量的非常容易疲惫的，这个最先断电的一定是咱的皮肤状态。比如说皮肤干瘪起皮，上妆卡粉，整个人看起来就很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啊，咱真的需要充个电，让自己的皮肤状态赶快这个复原。马上要到这个520了，想给自己皮肤状态修整修整，或者是想给自己的朋友、爱人、闺蜜挑一份走心的礼物，今天给您推荐哈，这个修护能手。林清轩啊，这个是他家的镇店之宝，叫做山茶花的精华油，很多人都用过哈。说这个30毫升的精华油非常值回票价。那这一次呢，咱520的专场给大家搭配的是精华油，再加上正装的微珠水啊，还有微珠乳，等于是精华油、水乳都有了哈，一套搞定。比如说换季的时候，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肯定是容易干燥起皮的，上妆卡粉，您把这一套带回家，受损的屏障给您养厚实了，细纹干瘪给您抚平了，而且呢这个干皮用着会觉得非常的水润，那油皮用完也会觉得非常的剔透，很清透，完全不挑肤质哈。其实这一套呢，光精华油其实就已经不便宜了，但是今天520的破价专场2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走全套的正装，不用咱去拼这个减免，直接下单就有哈。额外呢再给您加赠这个精华油的小样和5片修复面膜，就希望能够把咱音乐广播的车友们皮肤都养得健健康康的，满电重启。

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专属的刮痧板，等于是299块钱，咱可以到手整整10件，再搭配上精美的礼盒包装，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都合适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问到大家，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还是一个低电量的人？我觉得大家也别被这个能量这个词儿给骗了，好像觉得我得是高能量的，因为高能量象征积极，低能量就象征颓废，对吧？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能量根本不是开关哈，不一定是非黑即白，它可以是一个潮汐，有涨有落，它有秋收冬藏的情况，对吧？就每个人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周期也是不同的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好的说一说，聊一聊，打开微信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这儿发文字语音都可以。

蔡健雅说哈，她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人生是处于一个低谷期，因为前一张专辑的口碑特别好，卖的也特别好，但是呢，出这张专辑的时候，自己的身体状况就亮了红灯，嗓子反复的出现问题，站在台上甚至就很怕下一秒钟就会哑嗓唱不出来。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选择强颜欢笑哈，但是呢蔡健雅当时呢也是把自己关在工作室当中，摒弃一切的内耗，比如说自我怀疑啊、焦虑啊、患得患失的情绪，坚强的把这些情绪写成歌。他自己就说哈，这张专辑就很像房子装修之前先拆墙，要把自己打碎了，要遇到困难啊，遇到的一些低谷就打碎所有的就是以往的成就，重新来啊，重新来过，所以呢才会有这张专辑的诞生。感觉蔡健雅不光是声音听起来很倔强哈，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的坚强倔强啊，很勇敢的一位歌手，是不是？哎，刚才提到这个像装修房子拆墙重装，如果咱现实生活当中真是遇到了装修好了需要咱拆墙重装，那可就吃了大亏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装修得慎重，确实，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建议您慎重的选择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当中呢，给到大家的就两个字，靠谱，外加三颗定心丸。第一个定心丸呢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个定心丸呢就是怕拖延，再用媒体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个定心丸就是百万质保金。这个曾经跟咱朋友们说过很多次哈，就是华普装饰提前打了100万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直接从这里进行赔付，是吧？都不希望遇到问题，如果有咱就从这儿赔，然后绝对不扯皮，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车友的家装事宜哈。因为装修它毕竟是件大事儿，往后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咱都要在这个空间当中居住，那每天的舒适感是否安心哈，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咱得慎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想选择靠谱的慎重的装修，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就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您也可以跟我们家装记者好好的沟通沟通哈，问问他就是装修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都直接问问他也行啊。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还是低能量的人？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就说，我是高能量的，我就是高能量的，我是上完一天班还能出去嗨的人，这确实是很高能量。也有朋友说，我是下班就想关机的人，那就是喜欢静啊，喜欢独处，对不对？喜欢热闹的朋友哈，也给您分享一个就很适合您的活动。当然我觉得这个喜欢静的朋友也可以，您只要喜欢音乐，在本周日都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的星光露营音乐会。因为5月18号大家都知道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那今年的5月18号呢，咱河南音乐广播走过了23年的时间，从在城市的上空当中第一个声音到现在已经历经了23年。23年呐，朋友们，对历史来说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瞬间，但是对咱音乐广播来说呢，他已经是吧结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已经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好音乐啊，到了生日的时候绝对不能我们独乐乐，应该众乐乐啊，邀请我们音乐广播的听友咱到现场一起嗨，一起听歌，在星空之下，在帐篷里，在好音乐的陪伴当中度过一个治愈的夜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音乐节就这三个字哈，咱真的期待在现场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当然现场我们所有的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会齐上阵啊，有唱歌的，有翻跟头的啊，可能吧哈，反正大家各怀绝技哈，绝对不藏私，也希望我们音乐广播的这个多才多艺的听友们也能够走上舞台展示一下您的风采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来吧，高能量的朋友还是低能量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哈，也可以说一说，无论是高能量和低能量，在一定的这个活动透支之后，总是需要一些方法来复原或者是回血的，您都可以说一说您复原的方式是什么，您充电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同学，请开麦。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是白松带来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哈。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就是说哈，希望给在生活当中偶尔会磕磕碰碰觉得撑不下去的人递上一杯温茶，是不是？所以歌词呢真的就是充满了烟火气的温柔。当年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时候，评论区简直就是朋友们的这个情绪树洞哈。有人说自己考研二战失败，然后听完这首歌感觉又可以爬起来了。有人说呢，在异国他乡的时候突然听到这首歌就不焦虑了。还有人说今天出门没带伞，淋透了，本来有点伤心，听完这首歌觉得明天出太阳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说所谓世间美好和你环环相扣，就是说生活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只要愿意相信，愿意慢慢往前走，可能那些星光，那些彩虹，甚至刚好吹过耳畔的晚风，都变成了生活不给你的一些小确幸哦。北京时间19: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当然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哈，因为五一的时候呢，很多好朋友都说坐飞机啊太贵了，但是您可以查一查，这刚过五一之后，您再看看这个机票的价格是不是波动的还挺大的哈。就五一刚过，这个五月中旬直接成了今年机票的价格洼地，以前动不动就上千，比如说北京飞成都，广州飞昆明，现在

随手一刷都是一到两折的价格。还有上海飞三亚海口也出现了200多这样的一个白菜价，那确实挺划算的啊。可能是因为假期，是不是大家基本上出行的需求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出行的空窗期也就到了，航空公司呢不让这个座位空着，所以呢就直接降价填仓。我看了一下哈，不光国内的一些机票比较划算，出境游也跟着放假。大数据显示呢，五月中下旬的出入境机票预订量已经快400万了，同比增长了8%，非欧洲的航班量呢也多出了15%。现在大家比较爱这个错峰出行的地方，比如说去曼谷啊、首尔啊、新加坡呀，是不是？这出境游是吧？另外，我觉得国内的这个玩的预算也比较划算啊，反正是最近出去玩，这个性价比应该是比较高的啊。哎呀，这也是生活的小确幸，是不是？刚好有空，刚好便宜，刚好想去，那松弛感来了。虽然这个机票比较划算，但是这个油价是不是五月八号这一波上涨之后呢，很多好朋友就说呀不敢开车哈，这个油价一直在上涨，动不动这一箱油就见底了。也有可能是咱这个发动机当中太多积碳导致啊，咱的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增加了咱的油耗。特别是这个车开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是吧，有时候不光是油耗增加，这个车的动力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不足的情况。这个时候您可以试试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氮养护剂哈。哎，这个呢已经有10万的车友亲测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用过的朋友呢就觉得确实比以前是吧，这动力强了，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油耗也下降了。可能这个之前是10位数以上的这个油耗，现在降到了个位数啊，以前是2位数，现在降到了个位数哈。还没有用过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感受感受咱万能通的这个轻积碳的效果，因为它一边除积碳还能给咱的发动机的金属表层形成保护膜，穿上防护衣，减少发动机的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甭管您的爱车是3万公里以内的新车，咱想日常保养，还是3到8万公里已经发福的中壮年的车，咱想做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或者是10万公里以上的老将，咱需要深度的换新啊，都有对应的礼盒，按里程来挑。没跑了，没错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有车友在问说，你们的这个星光露营音乐节是什么时间几点开始，也统一的回复大家哈，本周日从下午，因为那个地方呢有花，有这个帐篷，有美景，已经很好玩了。咱从下午开始呢就准备了非常好玩的互动游戏，咱的音乐会呢会在晚上的时候开始哈。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群里呢会有具体的时间地点都会发给您的，您一目了然。朋友们可以在群里边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有什么想参与的哈，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啊，就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是可以带小朋友去的啊，再次提醒各位啊。那说到小朋友呢，3到18岁也是孩子们成长发育的非常关键时间。可能有的宝宝呢就动不动感冒，抵抗能力比较弱，或者是长个晚。我小时候就属于长个晚啊，后来我妈就狂给我补牛奶，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补牛奶补的比较多，后来就是穿了一穿。那如果您家宝贝呢也是属于这个原地踏步哈，别着急，看看是不是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说国家近年批准的一款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这几年呢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当中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也值得家长朋友们关注哈。那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给孩子们推出了一款饮品，氨基丁酸的饮品哈，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喝下去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反正孩子的成长期就这几年，营养补对了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肯定是有帮助的哈。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去看一看这份科学

学的成长助力。还有好朋友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是的，这是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的朋友说我是6万公里，我应该怎么选啊？6万公里的朋友哈，这个也属于这个中壮年的车辆，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一套三瓶，每一瓶呢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正好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知道大家平时忙没有时间去这个去这个 4S 店啊拆机打吊瓶，这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哈。您直接用万能通就可以了，除积碳的同时还提动力，还保护咱的发动机，一举多得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吧，888。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随身 WiFi 什么时候发货啊？这个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发货非常快。这个呢，有经常出差的朋友知道，这个流量不够用，这还不怕，最怕的就是卡顿，对吧？开个视频会议卡的就没法用啊。您可以用这个随身 WiFi， 3条高速公路随便切换，支持3大运营商哈，哪个好用它自动切换哪个不卡顿。原价是188，现在是68块钱，这是咱交广补贴价啊，这个补贴之后的价格，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这款随身 WiFi 啊，觉得很适合咱司机朋友们，是不是？这个网络好了，就相当于咱导航更加的精准，而且呢接单也能够更加快人一步啊。随便的随，身体的身，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随身 WiFi 了啊。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原版来自童安格，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版本。我觉得她的版本有一种港式的慵懒，又透着一种清澈的颗粒感，给这首歌蒙上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隐忍。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

0: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先来关注省内消息，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有2地入选。目前民族瑰宝舞之传承2026河南省传统舞蹈展演在焦作闭幕。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2026年4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数据日前对外发布，前10名中仅一款燃油车，其余9席均为电动车。关注一下文体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晚，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著名演员巩俐用中文宣布戛纳电影节开幕，这也是戛纳电影节影史上首位华人演员发表开幕致辞。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剑岭。

0: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我们常说音乐呢也是一种时间胶囊哈，可以把你瞬间拉回到青春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可能小时候快乐真的很多，玻璃弹珠长大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少哈。那这首歌呢最打动人的就是一句歌词，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好多梦还要飞，是不是？可能也是在提醒咱们，长大之后呢失去的不是翅膀，而是换了一种飞行的方式。可能小时候的梦呢是彩虹色的，对不对？长大之后呢可能会知道生活是有重量的，但是依然愿意抬头看天，那些没有实现的或者是正在实现的正在飞的还要飞的梦想，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永远不褪色的红蜻蜓。这首歌来自 By Two。

山阳新乡很多地方的朋友会亲眼见证到特别神奇的一幕，一道特别亮的光嗖一下的撕开夜空，而且后面呢拖了一条很宽特别梦幻的尾迹云，在天边泛着银蓝色的光，看起来真的跟科幻电影似的。所以很多朋友都说这是火箭夜空云，真的是难得一见。没有赶上的朋友哈，可能或者是当时是不是只顾拿着手机看，但是没有拍得特别清的朋友，那此时此刻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回复两个字火箭，有一个高清实拍的视频，您都可以看看，再一次清清楚楚的看到点亮河南夜空的那一道光哈。相信您看过之后就明白了啊，这个科技的浪漫此时此刻真的被具象化了。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火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咯。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朋友们分享分享，关于能量这件事儿。我觉得能量是个中性词，高能量也不代表是永远积极，低能量也不代表咱需要调整。能量它不是开关，也不是非黑即白，对不对？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能量管理，这个呢比时间管理重要的多。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24小时，但是能量不同啊。那有的人早上8点能量满格，有的人呢到晚上才开始开启自己的能量值，那有的人呢需要在人群当中充电，有的人呢需要在独处里给自己充电哈。所以呢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是属于高能量人群还是低能量的人？那您知不知道自己的耗电项目是什么，或者是您的充电项目是什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您是装了小马达的高能量选手，还是下班之后只想静音的低能量体质呢？打开微信，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聊一聊的。

0: 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这首歌真的是能够把人的能量从20%直线拉到100%的一首歌哈，来自牛奶咖啡，一起来。非常喜欢这支乐队，就是你感觉到生活无聊的时候，你要把牛奶乐队的歌拿出来听一听，你会觉得生活处处是惊喜，处处是小确幸。那 Kiki 的声音很清透，带点空气感，是不是？那这首歌的编曲也是这样的，鼓点很轻快，一点都不吵闹，合成器就很像阳光一样跳跃着就扑进来了。而且呢，主唱的声音没有刻意的拔高音量，有一种边走边聊的松弛感，是不是？它不像流行歌一样就把情绪推得特别满，反而留了很多呼吸的口，就很像你和自己的爱人晚上吃完晚饭并肩走在路上，脚步轻快，偶尔呢能听到风吹树叶沙沙的声音，就听起来真的很舒服，好像你能够把烦恼折成纸飞机，嗖一下飞到今天的晚霞当中啊。就很轻快的一首歌，可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浪费掉一些时间，也会发现生活当中的漫无目的反倒是非常柔软的底片，对不对？北京时间20:24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我觉得生活就像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别把自己关在方寸之地当中哈，就该出去转一转的时候就要出门，该给生活松松绑的时候一定要松一松哈。有时候真的不用等到什么万事俱备的黄金周，就一个普通的周末就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兜风，甚至换条路线回家也可以把平凡的生活重新点亮，您说是不是呢？说到这个出去兜风哈，如果能够就是陪您走南闯北的这个爱车，能够动力十足不发闷，油门轻快，然后油耗还能够降下来，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朋友们，给您推荐一下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这个呢不是除碳的猛药啊，它主打一个温和且精准，里面呢是高浓度的 PA 原液，您加油的时候啊，把这个油盖拧开，往油箱这么一倒就可以了，不用咱去拆零件，完全不耽误事儿，顺着油路慢慢循环，就可以把燃烧室喷油嘴顽固的积碳和胶质一点点的软化掉、溶解掉。而且呢，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已经实测过了，除碳率达到95%以上。更贴心的是，它在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够在咱发动机金属表层形成保护膜，给咱发动机穿上一件防护衣，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您要知道，这发动机可是咱车的硬件啊，最大的一个硬件哈。发动机能够更好的给咱服务，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哈。甭管您是30,000公里以上的新车，咱想做日常保养，还是3-8万公里已经有点这个力不从心的壮年车，想做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保护，甚至80,000公里以上的老将，咱想深度换新一下，那都有适合它的套盒，对症下药，绝对不盲从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风沙，他就说现在呢这个油耗已经从7.6降到了6.9，说只跑了一趟高速回来哈，就是就发现油耗降下来了。哎，确实，您这跑了多少公里啊？也可以说一说。还有青春啊，这位朋友说车呢已经跑了有9万公里左右了，现在稳稳的降到了8.5，之前的油耗是在9点多哈。这个呢是用了咱金装礼盒的朋友哈，说已经用了2瓶了，油耗稳稳的降到了8.5，您继续用下去哈，相信经过万能通给您的车轻轻负担，跑得更快更轻快，而且还能更长远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那咱的爱车别光顾着开，一定要记得日常的保养和维护哈，这样它才能够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走在人生的路上，继续陪您乘风破浪。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Better music. Better.

我也非常喜欢林俊杰翻唱的这个版本的达尔文哈，原唱是来自蔡健雅，那这首歌本来也是蔡健雅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小韩填词，非常经典的歌，后来呢被林俊杰也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用他细腻的声音重新赋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温度哈。嗯，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人的一句歌词叫做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我觉得这里的适者不是说让你去讨好，去委屈自己，而是在彼此的交流当中，磨合当中，学会包容，对不对？在失去之后哈，懂得珍惜，在一次次的碰壁当中，把自己进化成一个更成熟，更懂爱的人。那就像达尔文的这个自然法则，感情能走到最后，从来都不是最完美的那一个哈，而是最适合，最愿意成长的那一个。爱不是天生契合，而是需要你在跌跌撞撞当中慢慢的校准彼此的步伐，才能够一起走到最后，对不对呢？我觉得感情就是这样的呀，需要彼此让步，彼此包容，彼此成长。咱们打理生活或者是经营生活，也是一场不断升级的过程。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哈，我现在已经升级到大房子了啊，已经领到新房的钥匙了，或者是说想好好的改造一下已经住了好几年的老房，想用心布置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心灵的角落啊。但是提起这个装修，很多人就会怕，就是怕这个预算超支，怕工期遥遥无期，更担心这个环保材料不达标，那入住起来就完全不踏实了。所以我们也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端上这个一个非常品质的家装节活动啊，三大定心丸给朋友们保障哈。第一呢，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呢，如果怕拖延，咱还有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这样的政策。如果还怕这个扯皮，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对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的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所有的环保材料是否能够入住啊，或者是入住之后我们能否安心，所有的都是数据来说话的。河南音乐广播

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家装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儿，很多朋友说平时的工作已经够忙的了，没有时间一趟一趟的跑这个建材市场，别怕，把这个麻烦交给我们，我们把舒心留给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就回复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哈。好朋友们也可以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直接和记者沟通的。马上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金志娟啊，娃娃的一首歌叫做《大雨》。很多朋友说这首歌呢真的是有点伤感，是不是唱的失恋？但是我反倒每次听完都觉得是一场情绪的大扫除。有时候呢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委屈啊、迷茫，甚至放不下的执念，真的是需要一场大雨来冲刷。可能雨下的越大，心里的那个石头反而越容易落地。而且娃娃的声音呢在这首歌当中特别的有韧性啊，就能够把那种算了就这样吧，就那种释然的感觉唱得特别的有力量。

欢迎回来，这首歌来自金志娟娃娃大雨哈，也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呢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情，毕竟啊随着生活的转化，生活的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心情的不同啊，听歌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今天问到大家，你是属于那种高能量的人，还是说属于那种低能量的人？我觉得无论高低哈，就千万不要就是硬逼着自己越界或者是跨频道啊，比如说是低能量的人，也别逼着自己去挤这个高能量的局，因为越去越是内耗的开始。那高能量的人呢，也千万不要让自己身边低能量的人振作起来，可能你的热情呢，对于需要安静的朋友来说，是吧，就是强求，是噪音。所以呢，尊重彼此的节奏，我觉得才是相处之道，对不对？当然了，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说，我2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高能量的，3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珍惜自己的低能量，因为发现精力有限，得用在刀刃上。这是来自宗啊，这位朋友非常可爱的留言。哎，是的，能量不是用来比较的，是你自己发现自己能量高低啊，用来照顾自己的，对不对？人生活不是马拉松，我觉得可能是越野赛，有平路，有上坡，有泥泞，有下坡，是吧？你不需要全程去冲刺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踩油门，该挂空档，什么时候该下车看风景了。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是处于一个低能量的状态，那也明白自个儿的优势，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稳重，比较稳定，能够在喧嚣当中保持清醒的状态。那高能量的朋友，我觉得那优势呢就是很敏捷，能够链接更多的资源，是能够在变动当中快速的适应啊，没有谁更高级，只有谁能够更适配你当下的生活阶段，是不是？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霄云啊，其实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因为我第一次听他的歌，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声音一开口就能够掀翻屋顶，真的是铁肺高音，而且呢他在舞台上那种极具爆发力的技术流也让人念念不忘。那今天的这首歌叫做可能，让我们看到了黄霄云声音当中非常柔软非常细腻的一面哈。那这首歌呢是黄霄云的高中同学作词作曲的，这位歌手呢，这位作词作曲的叫做施慕辰啊，就把自己之前的一些遗憾和牵挂都写到这首歌当中了，量身定制送给了黄霄云。一起来听黄霄云可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7点钟到9点钟，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霞云在这儿继续陪伴各位，明天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8: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

0: 这种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2: 呀，这号儿给点吃糖面条了呀。
3: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姆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架好了。
5: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6: 好，大家啊，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3: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6: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
3: 来来来，请大家。

0: 嗨，亲爱的三岛追舞界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远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给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长久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
1: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23年了，我和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傻老刘，咱们什么都

0: 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我尝尝。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希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急拉比，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兄弟们，姐妹就是拉雷村了，因为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2: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3: 放心吧，刘主任。
2: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4: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2: 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

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四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0: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1: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
2: 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4: 明白。病人怎么样？
1: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4: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

0: 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1: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2: 徐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2: 走。团结就是力量，
3: 团结就是力量，
4: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5: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6: 力量是铁。

0: 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村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斌，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斌，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

0: 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1: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爸，是你吗？爸，
2: 雪谦，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2: 儿子，看羊群。
3: 这咋回事？咋回事啊？向导，车咋停了？
4: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北向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3: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5: 羊啥有劲？羊，真邪样啊！
3: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季，不虚此行啊！
5: 哎，真是真是！
3: 哎呀，
5: 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3: 啊！哪儿呢？
5: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3: 哎呦呦呦，真是真是真是！
5: 哎，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们过去救救他吧。哎，
1: 好的好的。
5: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6: 抱上来，抱上来。
5: 哎。木子姐，
7: 哎，
5: 帮我拿一下药箱。
7: 嗯，
5: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7: 给。
5: 哟，右前肢骨折。
7: 骨折了？
5: 得打架玩。
0: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
8: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

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木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
6: 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

0: 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
0: 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
0: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凭着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你看看，做人就是要自在一点，就是要放得开。这首来自徐若瑄很过瘾的歌，叫做《狠狠爱》。
1: 狠狠爱，哎呀，该说不说啊，昨天晚上是狠狠哭了一把，感觉就是很久没有看电影如此的哭泣了，真的是。昨天啊，跟小兰也说了，跟我的电影搭子去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了，因为最近的确啊，这部电影成为了这个五一档，包括直到现在啊，从五一档到现在的这个所有影片当中的一个黑马了。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制作，前期几乎是零宣发。你之前听到或者看到过他们的宣发吗？
0: 没有，
1: 没有吧，是吧？而且它还是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当然昨天我们选择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啊。然后为什么要去看啊？主要是那天无意中发现豆瓣给到了9.1分，然后呢，我们就在想啊，我们这个电影小组的这些搭子们就在想，是什么电影豆瓣能给这么高的分，一定要去看看。于是乎，昨天晚上结伴同行，然后结伴哭泣，真的是哭得不行不行的。
0: 这确实是故事很好看吗？
1: 啊，的确是，这个故事特别的真啊，它改编就是由一个真事来改编的，然后不在这儿跟大家剧透了。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啊，特别戳心，哎，就是你很克制都没有办法，它的确后劲儿非常大，因为现在很多电影靠这种狗血的剧情啊，还有刻意的煽情来博眼球，但是这部影片完全相反，没有什么大哭大闹，没有激烈的冲突，那这种不哭的悲。

0: 上哈，比眼泪其实更有力量，越品越上头。最后这个演员的表演也特别接地气儿啊，全都是素人，全都是这种毫无就是之前在所有的电影啊或者是影视作品中没有见过的这些演员，反而他们的表演更加的出彩。
1: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在推荐，而且是看电影非常挑剔的朋友，就是因为可能是真的东西它就是能够打动人的，你虽然知道他是在演戏，里边会有一些情节的设计，但是你会发现那些素人演员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投入是真的，所以你在那个瞬间就会很容易沉浸进去。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最近就是确实电影荒了，不知道要去看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因为你不要因为它是潮汕方言你就望而却步，因为其实很多潮汕的朋友是咱们河南过去的。
0: 没错，
1: 客从何处来，客从河南来，好不好？
0: 没错没错。现在这部电影我们刚刚打开了这个猫眼平台啊，最新的累计票房已经到了2.03亿了，已经突破2亿了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小成本电影，我觉得特别厉害，因为你知道它首日的排片只有1.6%，你可以想象啊，
1: 排片都给那些大片了，
0: 对，只有1.6%。现在我觉得不靠流量，不玩噱头，只靠最朴素的这种情感和最真诚的表达，照样我觉得可以打动观众啊，相信它能够成为咱们夏季或者甚至全年度的一个口碑的一个佳作了。
1: 这是纯靠大家的投票或者说纯靠大家的票房支撑出来的一部电影哈，
0: 是，
1: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我很怕，因为我这个人是看，我跟你说过吧，我是看功夫熊猫都会大哭的人，就是泪点极低。就有朋友说功夫熊猫哪值得你哭啊，我说阿宝告别他的鸭子爸爸独自去学艺这点不值得哭吗？他告别他的师傅那一点难道不好哭吗？我朋友很多是不理解的。
0: 是，他这个的确是，如果是大家泪点像小唐那种比较低的，
1: 太低了，
0: 就最好啊，就是一是多带点纸巾，二是最好能结伴同行去看，因为一个人看那个片子我觉得会更戳心。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相互还能有个伴儿，你知道吗？还好一点。然后我还昨天专门听了听这部电影的原声，也特别好。我们所有人看完以后，在回家路上还是在车里面在听这个原声。那个原声的创作者叫做李易翰哈，他是就是潮汕人，然后他也是一个乐队的主唱，叫玩具船长。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之前，可以先听听他给这个电影写的这个原声，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就属于那种声音轻感情浓，和这个电影就特别的契合啊。还是啊，总是跟大家推荐一下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如果这个电影荒的话啊，这个可以结伴同行一下，支持一些我们这个内地的小成本电影。
1: 是的，
0: 好吧，
1: 好啦，我们今天的早安八八一啊，今天是周四了，对吧？
0: 是的，好快哦！
1: 天哪，已经是周四了，家人们，这个忙碌的时间啊，它就是过得特别的快。
0: 是，
1: 所以此刻大家又在哪里忙碌呢？你在不同的城市啊，你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就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一个关注，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接收得到了。
0: 对的，
1: 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西北部、东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中部、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呢是17到19度。特别提示到，明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阵雨、雷阵雨，所以，
0: 所以就
1: 今天如果没洗车，
0: 就先别洗车
1: 了，不要洗了，
0: 先别洗车了。然后啊，看到今天就已经这场雨下下来的有城市有啊，比如说洛阳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17到27度，包括南阳市今天也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啊，19到25度。三门峡市今天也是有雨的，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信阳市今天也是中雨转晴啊，19到27度。包括平顶山市、驻马店市都是有小雨的啊。那今天省会郑州市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1到29度。其实这几天啊，咱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各位家人们都在关注这个礼拜天的天气，因为礼拜天我们就要做我们的这个23周年庆的这个系列活动之我们的音乐节了，是吧？
1: 是，
0: 星光录音音乐节。所以说因为那天是在晚上举办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周日晚上省会郑州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看啊，目前的最新预报是说有小雨的。小雨不怕，我觉得是这样啊，两点，一是呢这个下雨的天肯定相对来讲比较凉爽，不会那么

0: 闷热。二呢，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呢？遇水则发。哎，凡是来参加我们这个音乐节的朋友们，哎，今年肯定发大财，好不好？
1: 祝大家盆满钵满，直接钱都淤出来了，好不好？
0: 想要怎么参与呢？哎，想要参与怎么来报名呢？
1: 发送音乐，我才意识到，我现在我脑子当中还在想，这是星期六的音乐节，我才意识到这是星期天，太不友好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第二天要早起的人，哎，
0: 而且星期六还要值班，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星期六，咱们还得算算又轮到谁值班了，
1: 又是我，还是我？It's me, always me。
0: 那这么说，你这个周六周日
1: 就
0: 满勤了，哎呦喂，赶快
1: 过不了了，朋友们，不说了，就这吧，再见。
0: 赶快把心疼打在公屏上，各位家人。
1: 真的不想说话了。
0: 我们先来说说怎么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吧，好吧？星光露营音乐节，大家只要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进群了。然后呢，除了这个大家进群以后聊聊天，看看这个在星期天那天啊，我们会提前剧透一些啊，当然我们是所有主持人都会去，然后具体每个主持人表演什么节目啊，在我们群里也会小小的剧透一下。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们啊，如果特别的能歌善舞有才艺的话，也在群里面跟我们的这个群管理员报名、也希望在我们的音乐节舞台上看到你的身影。
1: 是的，
0: 好吧，
1: 现在回复音乐节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关键词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比如说这个随身、去我们的音乐节现场，你要想多拍一点视频及时发出去的话，怕流量不够用嘛，带一个随身 WiFi 或者比较空旷的地方，如果你发现手机信号不是很好的话啊，这个随身 WiFi 也能帮你。
0: 是，
1: 它是每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吧，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发送随身这两个字，最低28块钱的月租费就可以拥有了。
0: 是，除了随身之外，大家还可以发送一个关键词，就是成长啊，特别是在这个春夏交际的这个季节，很多孩子哎，是不是感冒发烧，发现这个抵抗力比较差啊，很多家长其实平时啊都会给孩子补充一些钙啊维生素啊来提高这个抵抗力，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氧元素啊。那现在呢，大家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啊，可以提高孩子的抵抗力，然后呢帮孩子在特别是像这样的季节啊少生病，是吧？健健康康的。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出自他们04年的专辑了啊，又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倔强。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飞舞进乐队曾经的女主唱赵之碧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丢了。
1: 是
0: 啊、我们有一个群啊，有一个群里面的听友啊、每天在我们放的歌一开始放的时候，他们就在说这是谁唱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这首歌你们不知道了吧。
1: 毕竟啊也比较古早了，这也是25年前的一首歌了啊。BB 赵之碧的丢了，把时间带到了7:23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捡鸡蛋的事儿啊，大早上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我们来说说捡鸡蛋的事儿，还有怎么把鸡蛋能够在早餐的时候做得更嫩哈、这个捡鸡蛋的主人公是谁呢？是梁朝伟。
0: 我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声音是
1: 梁朝伟怎么就会去捡鸡蛋呢？
0: 对，梁朝伟在村里啊捡鸡蛋这个画面是被刘嘉玲晒出来的。
1: 是的，
0: 大家印象当中梁朝伟是影帝对吧、在红毯上身着西装，气质非常的足啊，要么平时呢不是参加国际电影节，就是在文艺片里很深情内敛，又或者呢是在这个伦敦去喂鸽子啊。
1: 是，
0: 但是在刘嘉玲的视频里面，61岁他穿着很简单的外套白裤子，蹲在鸡舍边提着小篮子
1: 啊，
0: 慢悠悠小心翼翼的捡鸡蛋。你别说这个动作还真熟练，特别的接地气儿。
1: 是，
0: 这种从顶级的影帝到乡村农夫的巨大反差，一下子就戳中了大家的好奇心。
1: 是，我觉得大家啊因为这个事儿讨论的人特别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非常简单的田园日常，这也精准戳中了不少现代人的一种向往的生活，是不是？现在我们每天被这个职场内卷，然后呢每天精神都相对比较紧绷一些，忙碌又疲惫，而梁朝伟在这个短视频里面呈现的这种生活状态啊，没有 KPI， 没有攀比，没有勾心斗角，只有阳光田园新鲜空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又纯粹。我觉得大家向往的不是这个捡鸡蛋本身啊，而是这种远离喧嚣，治愈放松，回归生活本真的状态，是那种哎自在从容的简单的原始的快乐的感觉。
0: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向往田园了，无论是种点什么小蔬菜小花朵，还是无论是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回到小时候的地方，或者去到一些乡间做一些旅行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想回归田园的一种方式，也是想要放松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当然了，梁朝伟的压力我觉得比我们普通人应该是小很多的、毕竟他现在著作等身、然后已经功成名就啊，而且这一年可能也拍不了那么一部戏吧、对不对？2年可能都不一定能拍得了一部戏。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就是每天为了柴米油盐，为了工作去忙碌，其实更需要这样一些放松的瞬间了。
1: 对，
0: 昨天我跟托哥还在分享，就是怎么看这个人有没有上了年纪
1: 啊？对，
0: 其中评论区就有一点开始喜欢摆弄花花草草了。
1: 是
0: 啊，在网络上以前有人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血脉觉醒，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喜欢种庄稼啊，你喜欢种菜。
1: 对
0: 吧？但何尝不是一种想要去放松自己的方法呢？就专心致志的跟那些植物去交流，跟大自然去交流，比跟人交流那轻松太多了，朋友们。
1: 而且你跟植物和大自然交流的时候，哈，这个年龄一上来以后，你会不自主的发出一些声音。
0: 对，
1: 比如说你要蹲下来，这个给花浇浇水，你会，
0: 你不老干也会出声。
1: 然后再起身的时候，哎呀，就是这种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事情你是做了。不一定有回报的，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是种菜这件事儿，我发现付出是真的有回报的。
1: 对呀，你有发言权呀、
0: 对，我真的有发言权。
1: 叔叔阿姨天天周末这个菜地里面你们两亩三分小菜。

0: 菜园是吗？
1: 对，就是你会发现植物非常旺盛的，它们的生命力，它们拼命的想活，你就想帮它，你知道吗？
0: 不过说起来，这个梁朝伟吃完鸡蛋啊，就是那转交应该让刘嘉玲开始做了。
1: 哎，
0: 但是刘嘉玲她虽然没有拍自己怎么来煮这个蛋啊，我们给大家找了一找，因为早上嘛，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煮蛋来作为早餐，怎么样把鸡蛋煮得更嫩，口感更好，然后呢，要记住几步哈，能够轻松地煮出这种嫩滑的好蛋，帮大家整理了一套这个秘籍。
1: 是
0: 啊，第一是什么？
1: 第一个是把鸡蛋先泡一泡啊。
0: 哦，
1: 咱们这个鸡蛋洗干净之后呢，放在纯净水里，你可以先尝试在煮蛋前泡它个5到10分钟。
0: 嗯，
1: 这个作用呢是为了让鸡蛋，因为蛋壳本身它是有气孔的嘛，
0: 对对对，
1: 让鸡蛋去吸收水分，口感就会变得更嫩。
0: 好，哎，这个哎，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个技巧啊。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温水下锅，不要开水，水开了以后直接把鸡蛋丢进去啊，也别纯冷水的时候就放鸡蛋，锅底冒小气泡的时候下锅，然后水没过鸡蛋2厘米，哎，就是水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没过鸡蛋2厘米就好了。然后呢，让鸡蛋受热尽量的均匀，这样也不容易炸。
1: 第三点呢，就是你可以在水里啊放一点小的秘密武器，比如说1小勺盐，加上几滴白醋，这个作用呢就是在防裂、防炸弹的同时啊，
0: 炸弹，
1: 哎，还更容易剥。哎，真的，我经常
0: 还真的是炸弹
1: 啊，我经常把蛋给煮炸了，然后它就是那个蛋白它会流出来一点
0: ，
1: 对，形成那个小圆球球，
0: 是是是，
1: 防裂，而且还很好剥壳。
0: 哎，这回你就知道了，水里面回头加点盐啊，加点白醋。第四点是控制好时间啊，就是水开以后记得一定要转中小火，然后再煮6到7分钟，关火再焖个3分钟，这样蛋黄刚好凝固又滑嫩。
1: 哎，这个我试过，是真的好使。
0: 是
1: 啊，就是煮的时间其实不用太久，因为煮久了蛋容易老，尤其是本身比较喜欢吃那种蛋黄刚刚好的状态，就是还有点沙沙状态的朋友们啊，
0: 是
1: 啊，你就可以试着煮6-7分钟，但是盖盖焖一会儿，然后再吃。
0: 是，以上的四点啊，大家记好了，祝大家都能每天早上煮一颗嫩蛋。
1: 对，不要炸蛋，要嫩蛋。
0: 要嫩蛋。
1: 之前网络上特别流行的那个吃鸡蛋的达人嘛，他其实不也检测过，说煮多少分钟，然后鸡蛋不同的那个状态，
0: 精确到秒，
1: 对，是的
0: 啊，真的是哈。好，今天跟大家早上分享完这个梁朝伟收鸡蛋，还有鸡蛋怎么煮之后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那最近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你200元。
1: 那我巴不得他延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是认真搞的啊，朋友们。
0: 你这属于被动收入的一种。
1: 是
0: 吗？是
1: 的，
0: 不会的，华普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再来听王力宏，
1: 心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是来自钱正浩的歌。有朋友说，哎，不是孟庭苇吗？你看他跟孟庭苇的版本非常的不一样，
1: 是，
0: 这也就是最近老歌新唱的一个新趋势啊，就是加了很多的律动和节奏在里头，
1: 是，甚至有 rap 在里面哈。然后这位歌手钱正浩，说起来他还是这个王力宏的这个小师弟算是怎么讲呢，因为他们都出自这个一个著名的音乐学院
0: 伯克利
1: 是吧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会唱会写全能型的音乐人啊，三岁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他出道也是因为这个我是唱作人这个音综，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多关注关注这些新的音乐人。
0: 对，
1: 有的时候的确是啊，虽然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翻唱老歌，但是钱正浩他的一些自己做的作品啊，自己创作作品也是非常在线的
0: 啊。没有错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早安881回来跟 Tony 小唐来聊天。我们看到随风这位朋友说，你看看我煮的这个鸡蛋是不是很哇塞，他给我们拍过来的有鸡蛋剥壳的样子，
1: 哎呦，
0: 还有鸡蛋被切开之后那个蛋黄的状态，
1: 是，
0: 这就是我说刚刚好的那种稍微带有点沙头鸡蛋黄，不哽啾，也不干。
1: 如果从康到拉来排的话，你这个啊，我们觉得最起码也要能排成蛋中蛋，
0: 蛋中蛋，啊，碟中碟，
1: 蛋上蛋，
0: 蛋上蛋，人上人是吧？
1: 蛋上蛋，
0: 蛋上蛋。好了，这煮蛋功力不错，是煮了几分钟啊，煮成了这个样子的啊。
1: 是是是，有什么小秘籍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的，除了这些美食方面的啊，做美食的秘籍，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秘籍，比如说最近啊，我们看到一个热搜，就是降噪耳机的首批受害者出现了。降噪耳机怎么能成为这个听力的隐形杀手呢？今天接下来跟大家唠一唠，然后呢，如何正确使用耳机这件事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掰扯掰扯。
0: 是的，首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不用抵触降噪耳机，因为这个关键的事实是，真正会伤害我们耳部健康

0: 造成听力下降，以及我们的耳朵胀痛啊、耳鸣的元凶，不是降噪技术本身、嗯、而是很多人错误的佩戴和使用习惯。
1: 哎，太对了，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还有学生党、嗯、你发现没，就是在路上走的越来越多的人离不开这种降噪耳机了，
0: 每个人都戴一个耳机，
1: 是包括地铁啊、公交啊，然后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噪音可能太大啊，很多人戴耳机习惯把耳机音量调高，依靠这种大音量盖过这个噪音，有了降噪功能之后，周围环境声会变得安静，所以很多人更是毫无顾忌，长时间保持高分贝的这样的听歌啊、追剧啊、听播客呀、啊，自己丝毫察觉不到，其实音量已经超标了。
0: 是的，而长期处于这种高音量的环境当中呢，咱们的内耳的毛细胞啊，就会受到持续的强烈刺激。
1: 嗯、
0: 这种细胞一旦受损，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听力模糊啊、听声音发闷呢、啊、甚至频繁耳鸣、耳朵刺痛等等这些问题。
1: 是，除此之外呢，那超负荷长时间佩戴也是一个隐患啊，不少人从早到晚都戴着耳机睡觉啊，都不肯摘下来，耳机紧紧贴着耳道，不仅仅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耳道炎，还会压迫耳部的神经，造成头晕啊、耳部酸胀等等不适的情况。
0: 是的，所以就是咱们说很降噪耳机是个好东西，耳机也是个不错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要长时间的佩戴，
1: 对对对，
0: 也不要把声音调得这么高。托哥我们俩每天来到直播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一下耳机的音量
1: 啊
0: 啊，因为我们是需要工作状态当中必须得戴耳机，没办法。
1: 是的，
0: 但我们就会调整一个适合自己的音量，让它不要那么高。
1: 对，
0: 哎，因为长时间的话，我确实啊，我感觉现在自己有点耳背了。对，经常人问的时候就是啊，说啥呢？
1: 哎，该说不说啊，就是说耳背这块我肯定比你背的更厉害。其实每次咱俩把这个耳机音量调好之后哈、啊，我都会把我耳机的这个音量旋钮偷偷的
0: 再扭大一点，
1: 再扭大那么一妞妞，比你要大一些，因为我的确觉得听不太清。
0: 是，所以你看这时间久了之后对耳朵的伤害它是就是属于循序渐进的、嗯、
1: 是
0: 循序渐进的，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比如说我们戴时间很长，之前我们有上节目时间很长的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会下了节目之后你会就得先适应一段时间，
1: 是
0: 得适应一段时间，
1: 会觉得耳朵胀然后头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耳机爱好者一定要养成健康的用耳习惯，日常佩戴耳机尽量把音量控制在60%以内，连续佩戴时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
0: 嗯，
1: 哎，到了1个小时及时的摘下耳机，让耳朵透透气，也放松放松。那身处在安静环境，尽量少戴耳机。出行通勤的时间呢，这个短暂使用耳机就可以了。尤其是啊，就是今天不是到周四了吗？又到了夜跑日了，是吧？
0: 嗯嗯，
1: 特别是喜欢夜跑啊、喜欢路跑的朋友，在这个开放的这种比如说马路上、
0: 嗯、
1: 或者是甚至人行道上跑步的时候，尽量不要戴耳机跑步，还是要能听到周围的这个环境音的。
0: 是的，
1: 这样更安全一些、嗯、
0: 没错。所以咱们说听力损伤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啊。这时候我们又要半百 DJ 要出来语重心长的跟你讲了，
1: 劝大家、嗯、
0: 对，年轻时候不在意，等到出现明显不适再调理，就为时已晚了。
1: 是，
0: 所以守护好咱们的听力健康啊！早安881温馨提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要是在车里，你就没必要戴耳机，对吧？你把那个旋钮啊直接开功放，因为可能就你自己一个人，或者哪怕人多，你让他共同来分享托尼跟小唐这个整天胡闹不好吗？
1: 真的是。好了，说过了这个咱们的耳朵啊需要这个健康啊，我们这个爱车的发动机呢也需要健康，时常呢还要打理打理。哎，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动力不足啊，然后早上这个发动的时候怠速抖动明显呀，是吧，油耗蹭蹭蹭往上升啊，很可能就是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啊，该好好清一清了啊。那如果想要给我们的发动机做一个深度的积碳清理，不用跑 4S 店啊，花大价钱还花时间，直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充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我们也是经过了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也是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也可以回复一个省钱来看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的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如果您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

0: 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嗯、
0: 李龙这位朋友直接给我们发了一个他今天打出来的双黄蛋，他说这蛋中蛋，你听说过一个说法没？
1: 啊。
0: 打出来双黄蛋寓意着就是好运，
1: 是
0: 谢谢李龙啊，
1: 是我
0: 把这份好运分享了出来，
1: 我们要接一波、
0: 啊、对，接好运啊。然后小海豚问，你们有没有吃过素的烩菜呀？西红柿炝锅，土豆切块，放豆角茄子，一起烩，
1: 那必须
0: 吃
1: 过，必须吃过，必须得来碗大米饭，你知道吗？配着，哇，然后让我们先吸溜一会儿口水啊，先来听歌、嗯、这首歌来自邓福如
0: M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啦。

0: 时间到了7:51啊，这里依然是小唐汤内正咱们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好吃的啊，今天我们的好物呢也是一个好吃的，这就是青岛的岩洞大虾，
1: 高蛋白低脂肪，天热没食欲减肥怕长肉的朋友，周末家里来且了想要做顿大餐的朋友啊、直接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买起来啊。
0: 是的，
1: 很多听友之前在我们的商城买过这个岩洞大虾，他们的反馈是什么呢？是虾肉紧实，那确实好吃。为啥呢？因为这款虾首先它够大啊，它的单只长度是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而且只只是虾体饱满，剥开满满都是肉，吃着很过瘾。
0: 是，第二就是够鲜啊，是捕捞以后-35度直接锁冻啊，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非常鲜了啊。
1: 对，第三就是它够省心，它是在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再给你捕捞，虾壳又薄又脆，肉质紧实弹滑，而且大虾呀，前面我们说了低脂肪高蛋白、
0: 是
1: 啊，孕妇小孩老人都能吃，日常你做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用这个虾直接在煮火锅煮汤啊，简单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大餐了。
0: 是，
1: 这个虾应该是所有海鲜里面它最好处理的，
0: 没错，
1: 它不像鱼一样需要刮鳞，需要给它去内脏，一不小心把苦胆给弄破了之后还齁老苦，对吧？是不是？它不像螃蟹一样直了拔叉的，你刷的时候不方便还怕被夹，它不会。
0: 对，虾的苦胆比较少，很难找。
1: 有吗？
0: 先不说有没有，我觉得找可能不太好找。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啊，就这么便宜的虾，大家也不太好找。为什么？日常如果我们去超市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呢，大多要40多一斤了。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青岛的岩洞大虾啊，超大规格的，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差不多40到50只啊，平均一斤只要33块钱。
1: 是的，大家收到之后发现只只分离满满的一大盒50只左右啊，
0: 是
1: 升级了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给你送到家。如果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不想再吃人工养殖的了啊，想给老人孩子咱们去补充营养的，赶紧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去抢购了，一定要点击我们的商城啊！之前老是有朋友问虾在哪儿呢 ？T 恤在哪儿呢？我们回到您的链接上面写戳链接进入商城，你就一定要点那个有赞的一个链接啊！
0: 是的，是的。
1: 另外，马上周末了，在我们商城呢还有热卖款的89.9元到手48根的烤肠在售，也是回复秒杀都可以去看看。
0: 另外，马上到520了啊，这个礼物想选一选、挑一挑的啊，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的，接下来来听今天啊我们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罗大佑啊，这是他1981年的一首歌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首歌，
1: 带咱们80后的朋友回味一下你们的童年好不好？
0: 来一起唱吧啊，童年。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北京网约护士服务覆盖超4500万老人，互联网加护理试点7年，北京三甲医院上门护理覆盖16区，满足失能老人居家护理刚需。
1: 腾讯最新回应，微信已停止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功能，不会开发已读或访客记录功能。
0: 5月30日至6月30日，60岁以上老人非周末乘高铁可以享受票价的9折优惠，鼓励错峰出行。
1: 外卖新规6月1日实施，新规要求外卖必须贴封签，破损或无封签，消费者可拒收。
0: 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售价390万元起，可变形为民用交通工具。
1: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杭州闭幕，签署20项 AI 教育国际合作项目，推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应用。
0: 教育部部署高校产教融合新举措，推动校企共建实验室，培养产业急需人才，对接155规划。
1: 兰州大学公布2026本科招生计划，新增11个跨学科创新班、8个新专业方向以及1个中外合作项目。
0: 南京大学2026新增2个本科专业，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需求，进一步优化学校学科专业布局。
1: 部分省份优化高考录取批次，合并本科批次，推进平行志愿，降低考生填报风险。以上就是本时段。